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疆。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

0: 全市二十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
1: 审核、防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 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23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
2: 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3: 我是怡然。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2: 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做强新兴产业，赋能绿色发展；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正确政绩观，实干笃行，惠民生促发展；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文明养犬，共筑和谐家园。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我市把新能源装备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聚焦重点项目攻坚突破，推动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绿色低碳的新项目加快建设、投产达效，不断培育壮大新增长极，加速推进绿色转型发展。在位于市经开区的美凡储能全钒液流电池项目厂房，工作人员加紧对生产线设备进行调试检测。
4: 为投产做准备，邢台美凡储能全钒液流电池项目技术负责人常浩然：按照当前进度，我们预计今年6月份正式投产。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能可达2G瓦，能够提升区域电网对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消纳能力，缓解电网调峰压力，助力节能减排。
2: 新能源装备产业作为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已发展成为我市重要的新兴产业之一。今年，市经开区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绿色转型发展方向，推动重点项目提速增效，集群发展，构建起多点支撑、协同共进的现代化产业格局。市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占奇：
5: 目前，市经开区已经汇聚新能源装备企业76家。 在建及在谈项目21个，涵盖风、光、清储等业态，形成链条完整、竞争力强的产业生态。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演练补练强练，力争今年引进10个以上的优质项目，加快新能源装备产业提质升级。
2: 市经开区新能源装备产业集聚城市，市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蓄力提速。
6: 位于市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C区项目现场，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工人正在进行二次结构施工。河北建工集团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C区项目负责人刘建刚：
7: 我们采用了园中园的发展模式，根据入驻企业的需求呢，科学组织施工，让企业能够按时拎包入住，轻装上阵，项目预计在今年年底建成投入使用。
8: 完善园区载体，筑牢产业发展根基。今年，市高新区全年计划招引电子信息产业相关项目35个以上，力争在引进投资超1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上实现新突破，为产业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市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李航：
9: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引进培育一批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企业。 推动数字产业加快聚集城市，尽快形成支撑邢台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和新支柱产业。
2: 立足产业基础，
0: 我市以重点项目为牵引，以园区平台为支撑，双向发力，壮大新能源装备、电子信息两大新兴产业，

0: 通过强链条聚集群育动能，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夯实发展根基，稳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升级。
1: 五月十七号，市长、市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刘文平在市高新区调研治算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大气污染防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工作，强调要锚定新质生产力主攻方向，加快项目全链条全周期推进，扎实开展常态化帮扶，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近年来，市高新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赛道精准发力，一批投资体量大、技术含量高的重大产业项目提速落地，新质生产力加速集群成市。刘文平来到埃普诺硅碳负极材料高功能锂膜产业园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建设进展、设备到场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窗口期，坚持项目为王、效率至上、全链条要素保障、全周期闭环服务、科学优化施工工序，坚持绿色安全建设，推动重点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在太行智算中心百信邢台智能整机制造项目，刘文平详细了解智算产业园规划布局、算力上线运行、产业生态构建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交流数字产业发展路径。他指出，要依托算力底座优势，加快算力招商，构建算力供给、终端制造、场景应用全链条产业生态，要积极推进零碳园区建设，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加快实施算电协同、赋能产业集群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在驻村镇张家庄村，刘文平实地查看扶贫产业项目经营、收益分配、联农带农机制等情况，详细了解脱贫户动态监测、常态化帮扶等工作，叮嘱要加强防止返贫动态监测，精准落实帮扶政策，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统筹实施开发式帮扶，做强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带动农民持续增收，乡村全面振兴。有关区和市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五月十八号，市创城提升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市政协主席邱文双就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情况赴乡都区、信都区进行实地走访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郑庚戌陪同参加。邱文双强调，各级各相关单位要凝聚工作合力，紧盯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秩序规范、设施提质等行动，要广泛发动群众力量，营造全民支持、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推动文明创建工作向更高水平迈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市各部门坚持以实干出政绩，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跨越提升的具体行动。市行政审批局坚持把为民办事、优化服务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

0: 在政务大厅设置意见箱，定向下发征求意见函，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对接群众需求，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筑牢民意基础。市行政审批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秀霞。
1: 针对企业群众反映的痛点难点问题，我们厉行厉改，开展了审批提速专项行动，联合八个部门将33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下放相关县市区，目前已办结企业诉求77项。同时，我们创新出台了局长服务日、政务服务五进等8项制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市体育局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健康需求，助力城市发展。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志斌。
2: 立足体育主业，发展赛事经济，今年以来我们共举办了篮球、足球、骑行、棋牌等各类赛事200余场，有效激活了城市消费活力，同时持续做强赛事品牌，完善配套设施，深化市场化运营，持续提升太行泉城美丽邢台和自行车之城的知名度、美誉度。
3: 在我市，越来越多市民主动践行文明阳泉理念，市民与爱宠的文明链接正在不断拉紧。近日，在新都区阳光巴厘岛小区市场能看到这样的画面，市民牵着爱犬悠闲散步。如今在我市街头，越来越多主人与犬只通过一根短绳紧密相连。市民王春燕：
4: 我养了8、9年小狗了，每次出来我就拿着纸牵着绳，只要它有粪便我就给清理了。维护小区的环境是每个业主的责任。
3: 习惯的养成并非一蹴而就，从最初的管理约束到如今的行动自觉，一根宠物绳拉近的是人与宠物的距离，更是市民与城市文明的情感链接。市民徐秀菊：
5: 我感觉我们小区的人素质特别高，遛狗的时候都牵着绳，小狗拉了粪便了，随时拿卫生纸清理了。
3: 文明养犬既靠自觉，也需规范引导。我市持续开展巡查与宣传，对不文明行为及时提示，人犬和谐相处的文明画面愈发生动。县都区文泉社区党委书记梁永辉：
6: 其实每一位养犬人呢，都是城市文明的代言人，出门牵紧绳，随手清粪便，避让行人，让这些小事儿做起来并不难，多一份用心，邻里就多一份安心，让我们一起用行动赢得尊重。
0: 日前，邢台市2026年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要点印发，统筹推进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末端治理，紧盯既定目标，综合施策，着力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农业绿色转型发展。要点明确，巩固拓展科学施肥基础工作，加大科学施肥宣传培训力度，推进信息化和专业化技术服务，同时开展3新集成示范，打造施肥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具集成配套样板区，提高化肥使用水平。到今年底，全市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保持在90%以上。要点提出稳步提升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实施秸秆饲料化利用专项行动，支持建设秸秆饲料化利用种田县，开展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健全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合理布局秸秆利用处置体系。要点要求加快健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体系，合理布局县乡村3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结合农时季节，组织开展农田、沟渠、池塘周边农药包装废弃物集中清理，建立健全村组收集、乡镇转运、县域处置的运转机制，实现安全收储、定期转运和无害化处置。
3: 日前，省水利厅发布7大节水工作典型案例集，南河区非常规水利用典型案例入选，该区年再生水利用量达959.97万立方米，中心城区及主要建制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达100%，再生水利用率提升至81.46%。
0: 下面播送5月17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高新区5.391，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31微。

0: 克，市经开区5.522 PM2.5 浓度配每立方米30微克，香都区5.619 PM2.5 浓度配每立方米31微克，临城县5.842 PM2.5 浓度配每立方米36微克，仁泽区5.992 PM2.5 浓度配每立方米3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广宗县7.300 PM2.5 浓度配每立方米42微克，威县7.222 PM2.5 浓度配每立方米41微克，清河县7.009 PM2.5 浓度配每立方米38微克，南宫市6.867 PM2.5 浓度配每立方米38微克，平乡县6.842 PM2.5 浓度配每立方米38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

0: 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人民检察院，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刘斐。刘检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今天通过航风热线这个平台与大家进行交流。在此呢，首先我代表全市检察机关对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我们检察事业的各界人士保持致以衷心的感谢，也祝咱们邢台的航风热线这个栏目越办越好，为检民互动提供更好的交流平台，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检察工作多提宝

0: 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于我们更好的改进和提升我们的工作。
1: 嗯，好，再一次欢迎刘检。今天和刘检一同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邢台市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部主任王乐勇、民事检察部副主任郝英丽、行政检察部主任周京，以及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赵帅。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经济犯罪检查、民事检查以及行政检查和公益诉讼检查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市人民检察院系统的行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刘检，那今天您上节目之前呢，我把您的预报信息呢发布在我们的网络平台当中，其中呢我注意到啊，大家呢比较关注的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有朋友说这个检察院具体的职能有哪些，这个职能不太清楚，这是一方面。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详细给大家去介绍一下。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还有这个朋友针对检察监督不知道这个如何去立案，也不知道这个进程是怎么样的，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去详细的这个解答。除此之外，我在准备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也在浏览了一些相关的网页和这个我们的新闻报道。您看，一方面呢，我们这个系统内会有一些这个案件的这种这个评选啊，还有一些这个专项的行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高速路口，在这个各个县市区走的时候，我都能够看到烟照山海、公益护航等等这相关的这个活动。

0: 不知道这个进程是怎么样的，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去详细的这个解答。除此之外，我在准备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也在浏览了一些相关的网页和这个我们的新闻报道。您看，一方面呢，我们这个系统内会有一些这个案件的这种这个评选啊，还有一些这个专项的行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高速路口，在这个各个县市区走的时候，我都能够看到，燕赵山海，公益护航等等这相关的这个活动能够看到。另外一方面呢，通过现在的一些影视作品啊，比如说我看过一部电视剧叫《无尽的尽头》，这里面讲的是未成年人的这个检查等等。
1: 我们紧跟市委工业立市文化兴市的战略，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深化了燕赵山海公益检查的专项监督。我们开展了太行山、大运河、南水北调沿线流域治理和土壤保护，推动建立生态修复基地是7个，修复林地和耕地360亩，清理受污染水域面积101亩，有效地助推了美丽邢台建设。这一年以来，我们以检查为民实践实事清单为牵引，坐实司法为民，通过开展助力社区矫正人员回归社会、社区团购生鲜食品储存专项监督等各种方式，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高。我们加大了办案力度，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了食品非法添加领域的全国领办院，并且在全国食药安全一路行的会议上做了典型的发言。这一年来，我们创新研发检查业务管理平台，融合了两清单一台账、争先创优、大比拼、大量晒、案件办理、正负面清单等各个板块。我们也强化了日常管理、检查、评查、督查三位一体的工作体系，也效果明显。我们实现了对履职办案的全过程的封闭管理，案件的检查率、重点案件的评查率和问题案件的督查率均达到了100%。这一年来，我们实施了比武建强、育才固本的规划，市院荣获了第7届全国文明单位，其中有一人还荣获了全国38红旗手的荣誉称号。我们持续开展争先创优、大比拼、大量晒的活动，全年共量晒特色亮点工作616项，这其中呢，我们获得国家级荣项，荣誉是10项。我们还深入实施我们的行检品牌战略，我们的未成年人未检工作品牌向未来获评了全国检察机关的10家文化品牌。
0: 好，谢谢刘检给我们介绍的整体的工作开展情况哈。您看您介绍的这个工作呢，让我们大家能够知道邢台检察院我们的工作开展的这个主线，还有一些这个重点方向。您看，既有优化营商环境，针对各类群体的这样的专门的这种监督这种护航，也有燕赵山海我们大型的这种整体的流域性系统性的这种监督。我刚才还特别听到您介绍，对于社区食品储藏就是很细致的这样的监督，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专项监督，这是2025年我们工作的主要开展情况。那2026年也是15的开局之年，那今年我们的重点方向将会聚焦在哪几个方面？您介绍一下好吧？
1: 好的，主持人。2026年，我们全市检察机关将紧紧围绕省市委和省检察院系列会议的安排和部署，我们坚持大局为重、民生为大，持续做好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我们要加强检察管理和自身的建设，为邢台实现15建设良好开局和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牢固增强四个意识，全面推进政治与业务的深度融合。我们坚持落实党的各项决策部署，确保检察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我们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加大安全生产、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办案力度，促推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助力构建新的安全格局。我们将持续锚定绿色转型质效年的目标，持续深化燕赵山海公益检查的专项监督，依法惩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推动解决生态顽疾，为建设天蓝地绿山清水秀的美丽邢台贡献更多的检查力量。我们将压查推进检查为民的实践实事清单，围绕民生痛点和群众关注点来履职尽责，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小案，积极推行公开听证，多元化解涉检的信访矛盾，

0: 有效地回应群众关切。我们将持续地做强刑事检查，做实民事检查，做大做好行政检查，做优我们的公益诉讼检查。在未成年人的检查上要做精，要出实招，谋实策，用实劲儿，求实效，以全面提升我们的法律监督的工作质效。我们将持续推进案例教学、听审观摩、比武练兵比武、竞赛交流等各种活动，不断培养一专多能的检察专业人才。我们将深化纠治四风和司法不正之风，推动检察机关的作风建设能够实现常态化和长效化。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我们检察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更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指导和帮助。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关心、关注、支持我们检察工作，多给我们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呢虚心接受，认真改进，努力推动我们前市检察工作能够高质量发展。
1: 好，谢谢刘检给我们介绍的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这是今年2026年和实务开局之年的市人民检察院的主要重点工作和重点的一些部署的方向。如果您在其中呢有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大家进行补充和交流。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网友来留言和咨询的问题。其中呢有一位网友咨询一个事儿，他说呢今天看到检察院的领导上线，我想问一下，我对检察院的工作呢是不太了解，但是我有一个行政案件，我自己觉得我的这个案件符合抗诉的条件，但是去到检察院的时候，检察院的检察部给我驳回了，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的妥当，有没有更好的这个途径让我提出这个抗诉？好，刘检，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行政案件，他要申请抗诉，但是被驳回了，他不太满意，哪位同志能够解答一下详细情况？
0: 好，那就请我们周京主任来负责进行解答。
1: 好，我们请周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周主任，这个事儿我们现在暂时没有能够看到，也不能够看到，但是这位朋友他提到了这个抗诉的这个提起抗诉被驳回，所以我想问的是您能不能给大家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就是我们能够去抗诉的情形有什么情形，那么不能抗诉的情形又是什么，我们检察院进行这个驳回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流程还有这个规范，您解答一下可以吗？
2: 好的，主持人，我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一个这个咨询吧。您提到就是您对法院的行政判决或者裁定可能不服，需要寻求检察机关的支持，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也就是当事人呢对已经发生效力的行政判决或者裁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这就需要您要向法院申请再审，之后法院驳回您的再审申请，或者法院启动再审，但是您依然败诉的情况下，就可以寻求检察机关的支持。具体的呢，您还要需要拿着相关的法律文书和一二审再审的相关的判决裁定。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检察机关呢，是我们在履职过程中，如果发现有相关的行政案件符合相关的情形，我们可以依职权去自己启动这件案件的监督，而不需要经过再审的程序。好的，主任。
1: 这是有相关的这个流程，当然您也介绍了其中有一些情形。这位朋友呢，您请您把电话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导播平台，节目后呢为您转交给周主任，我们请周主任呢再详细了解一下您所提到的这个抗诉的情形是否是符合，再给您一个满意和准确的答复。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一位网友在网络平台当中的留言。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我有一个事儿，这个不知道检察院能否进行这个监督。在永康街这边呢，我呢是被交警贴了一个罚单，但是呢我贴罚单呢是有依据，是有这个相关的特殊情形和依据，旁边呢这个车位被商家给侵占了，然后我呢是没有办法在这儿去停，我提起了这个复议，但是复议没有成功，我认为这交警没有维护好正常的停车位，才导致我没有地方停车被贴罚单，这个可以向检察院提起相关的申请吗？好，刘检，这位朋友提到了这个问题，是哪位同志来解答一下呢？
0: 好，这个朋友提到的问题呢，还仍然属于我们行政检查的相关范围。下面还是由我们周主任来负责回答。
1: 好，我们请周主任再解答一下。周主任，这位朋友这个情况，我简单再复述一下。
2: 好的。
1: 其实一句话就是，他认为交警没有维护好这个停车位，被别人商家侵占的停车位，他自己没有这个停进去。

0: 确实他是非法停车了，但是他觉得这个是不太妥当。您看这种情形，我们检察院能发挥什么样的这个职能？他能够去寻求到什么帮助呢？
1: 就说这位朋友他应该已经是申请复议了，是吧？
0: 对，没有复议成功。
1: 没有复议成功，那就是他可以去法院进行行政诉讼，先进行行政诉讼，然后等法院的行政诉讼法院的判决出来之后，再寻求检察机关的帮助，还是先要进行这个法院的行政诉讼。
0: 先要进行法院的，
1: 先要进行诉讼，对，
0: 诉讼，然后之后这个诉讼我们是要监督，
1: 根据诉讼的法院的判决结果再寻求检察机关的相关支持。
0: 好，感谢您的解答哈。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一位网友。好，这位网友的提到的一个民事案件，好，仍然是这个抗诉。好，这个他说去年在市检察院抗诉民事案件，检察院不予支持。好，这个问题我们不再解答了，因为刚才已经有两位朋友提到了这个抗诉的情形。我们请刘简给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刘简，就是你看这个我们今天线上的有几位朋友在提到这个抗诉，抗诉这个是我们一项主要的职能吗？就是这项职能我们是怎么去来去开展这项工作的？您能简单解答一下吗？
2: 好，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抗诉工作呢，是我们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法院和公安进行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的职能。我们的抗诉呢分为刑事抗诉、民事抗诉和行政抗诉。这是我们对法院的刑事、民事判决如果认为存在问题的，可以向相关的上级机关提起抗诉。刚才呢第一个网友说的是我们的行政的抗诉问题，刚才没有解答这个问题是咱们的民事抗诉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行政抗诉和民事抗诉一般是分为两个途径，一个是当事人申请，就是我对法院的民事判决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以后仍然不服的，可以到检察机关来申请抗诉。我们一般会进行立案受理并进行审查。如果认为当事人的这个申请的提请抗诉理由是有道理的，我们就会去提起抗诉。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当事人的申请是没有道理的，或者说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我们就会驳回。行政一般也是这个状态。

0: 诉。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当事人的申请是没有道理的，或者说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我们就会驳回。
1: 嗯，好。
0: 行政一般也是这个状态。
1: 嗯，
0: 刑事的抗诉一般我们就是一职权。这个法院的刑事判决，我们认为对被告人的量刑即轻即重，或者认定事实。
1: 那刚才这位朋友他这个告诉他不符合，但是他今天仍然还是在问您这个情况，就是有没有一个书面的或者是纸质的这个答复，能够让这个对方知道，这个确实是不符合抗诉的这个条件。我们的流程有什么样的这个规范？
0: 我们抗诉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以后啊，我们刑事案件也有当事人申请，
1: 嗯，
0: 我们会有一个审查期限。审查完以后，如果认为我们，因为我们是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当事人只能要求我们进行抗诉。
1: 嗯，
0: 但是民事呢，因为他就是当事人，他申请抗诉以后，我们受理以后，我们最终是决定驳回还是支持，都会向给相关的这个当事人以法律的文书的形式会告知。
1: 嗯，会明确的告知，
0: 会明确的告知。
1: 好，好，感谢刘简给大家介绍的相关的信息。刘简刚才其中也提到了一个公诉。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负责刑事公诉检查业务的负责同志，我们请经济犯罪检查部的主任王乐勇王主任，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刑事公诉检查的我们主要办理的业务有什么，请您介绍一下。
2: 主持人，我简单介绍一下刑事公诉检查业务部门。市检察院。检查系统，刑事公诉业务部门分为普通犯罪检查部、重大犯罪检查部、职务犯罪检查部、经济犯罪检查部和未成年检查部，分别又称一二三四九检查部。普通犯罪检查部负责扫黑除恶、民生维权、刑事诉讼监督，是守护群众平安的前沿阵地。重大犯罪检查部专办故意杀人、抢劫、毒品、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犯罪，是打击严重犯罪的尖刀力量。职务犯罪检查部负责办理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案件，是惩治腐败的法治利剑。经济犯罪检查部专办金融诈骗、电信网络诈骗、知识产权、涉企经济犯罪，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护航卫士。未成年检查部专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犯罪预防、综合维权，以检瑞全苗品牌守护祖国未来。这是检察机关的刑事检察部门的一二三四九的相关职能，欢迎社会各界多提宝贵意见，我们认真倾听，积极回应，各位观众对刑事检查业务的提问和相关问题的解答。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网友来提出的问题。这位网友呢说，他说呢，我有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公安机关说，他已经把这个案子上报给了检察院，但是上报之后呢，到现在为止，后续的赔偿，还有后续的案子都还没有一个进展，所以想问一下检察院的领导，公安机关上报到检察院之后，这个有没有一个期限？好，这个问题刘检那位同志来解答一下的。
0: 哦，听主持人介绍呢，这应该是一个刑事的案件。我们刑事案件的一般，如果被告人是羁押的，我们办案期限在一个月的时间。线下呢，我们可以留下这位同志的电话，我们第一时间和他联系，询问一下案件的进展，并且第一时间给他答复。
1: 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对方是在羁押的这个状态，这个是一个月。
0: 对，我们这个刑事诉讼的办案期限呢，要说的话就会比较长，一个月，中间还会延长，通过审判手续可以去延长。
1: 就是需要侦查或者
0: 需要
1: 补充证据的。
0: 我们办案的期限，中间呢，如果我们认为公安机关的这个还需要补充证据的话，我们还可以进行两次退查，每次退查的期限又是一个月，所以说呢，这个案件我们具体情况也不便于说，回去可以跟他联系一下，
1: 好，
0: 具体的办案情况，办到什么程度了，是什么情况，
1: 好，
0: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和他回复。
1: 好的，
0: 这是一个程序中的案件。
1: 好的，这位朋友，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是一个程序中的案件，具体的案件的这个情形，我们可以帮您转交给刘检，请您把联系方式留在导播平台当中。这位网友还没有留下电话，那稍后呢，请您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呢，把联系方式留在导播平台为您转办。刚才呢介绍到了有关于这个我们公诉还有抗诉等方面的情况，很多群众呢最关心的就是身边的治安问题，还有切身利益的保障。那么第一检察部作为办理普通刑事犯罪的主要部门，在守护群众平安和解决民生难题上，我们有哪些举措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还继续请王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王主任，
2: 感谢主持人。第一检察部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首位，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严打突出犯罪，依法严惩盗抢骗、故意伤害等影响群众安全的犯罪。2025年全年受理审查起诉

0: 千多人。二是常态化扫黑除恶，依法办理一系列重大涉黑案件。三是聚力维权护新，严厉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为263名农民工追回公资450余万元，同时清理刑事挂案120余件，用司法力量解决群众疑难愁盼，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
1: 嗯，
0: 谢谢。
1: 好，这是我们这方面的工作。那当然还有这个网络平台当中网友说最关注的是还有民事检查的这个职能。今天呢，郝盈利郝主任在现场，我们请郝主任给大家介绍和解答一下民事检察部门。我们首先说一下有哪些主要的职能，我们能开展什么样的这个工作。郝主任，请您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民事检察部门的主要职能是通过抗诉或检察建议的方式呢，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主要工作呢，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呢，对生效裁判的监督；第二，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第三呢，是对执行活动监督；第四项工作呢，就做好支持起诉工作。这里面大家常说的那个虚假诉讼工作呢，其中就包含在生效裁判监督这块。好的，主任。
1: 嗯，郝主任，那如果对这个法院的判决不服，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就是想抗诉或者是什么，这个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这个流程？详细的，请您也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我们去准备的材料一般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监督申请书，二是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三是历次法院的裁判文书，四是与案件相关的证据材料。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呢，监督申请书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大家要写清楚。另一方面，由诉讼代理人的需要交一些委托代理手续。为了便于当事人申请监督呢，我们这儿一般是两种方式可以申请监督。第一呢，是可以去咱们这个12309检察服务中心，就在我们检察院西侧，也就是所谓的过去的控侦大厅，那边有专人的进行接访。如果经书面审核符合咱们的受理条件呢，当场就会受理。第二种方式呢，就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邢台检察呢，搜索一个小程序，有个易申请程序。这是我们检察院呢，为了方便大家呢提交材料呢，不用足不出户就能提交手续的这么一个快捷的方式。在这个易申请程序里面找到易申请界面，按照系统的提示呢进行一系列的操作，提交完成以后呢，就可以提交看到自己生存信息，还便于查明一下后期的进展情况。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后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大家呢对于检查的很多项职能呢都比较感兴趣啊。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赵帅主任。赵帅主任呢是检察公益诉讼检察部。那检察的公益诉讼，这听起来好像离咱们有点远啊，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我们要就是大家能够接触到的。那这项职能主要是什么？我们开展这项检查的最主要保护的利益是谁的利益啊？赵帅主任，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公益诉讼检察呢是四大检察履职新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呢人民检察院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对我们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案件，依法的向有关主体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是提起诉讼的一个制度。它呢，现在是随着公益诉讼检察不断的发展，现在已经扩展到了4+11+N的领域。这个四个传统的法定领域呢，包括还资领域、食药领域、国有财产保护领域、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11个领域呢，包括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妇女权益保护、安全生产、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以上就是公益诉讼检察保护的范围。
1: 好，感谢赵主任您的解答和介绍哈。那赵主任，公众，我们就是大家如何参与到检察公益诉讼当中，保护我们公共的利益？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领域4、11，就是领域其实是很多的。那作为我们公众来说，我们怎么去参与呢？如果比如说我就发现了其中有一个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领域有存在这种隐患或者是问题，我想去来投诉或者是举报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受理的模式和这个途径，也请您解答一下好吗？
3: 好的，公众参与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举报呢，有这个途径有很多，我们主要介绍三种。一种呢是随手拍小程序，它在我们邢台检察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各基层院的微信公众号都有这个随手拍的小程序。大家如果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这种案件线索，可以登录这个小

0: 程序进行拍照啊上传来反映。我们根据这个线索呢，会进行及时的进行调查核实，符合立案条件呢，我们会及时的进行立案。第二个途径呢，大家就是可以申请成为一心为公志愿者，来反映一些公益损害的案件线索。第三个呢，是我们检察院在设有12309检察服务大厅，公众也可以直接的来到我们检察院的12309检察服务大厅来反映公益诉讼的案件线索。
1: 嗯，赵主任，这是这个受理的方式哈。那接受之后，我们就是有这个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案子，我们会怎么去执行，怎么去来保护公共利益呢？
0: 公益诉讼虽然它这个从名称上直接是写着是诉讼，但是呢，公益诉讼不是我们接到这个案件线索的以后呢，直接的向法院提起诉讼。那我们的行政公益诉讼来举例来说呢，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案件线索是真实的，然后呢符合我们公益诉讼的立案条件，我们先行立案。然后呢，我们对相关的行政机关先督促他进行履职，跟他进行磋商。如果磋商能够解决，那这案子就终结了。但是呢，如果通过磋商，这个案子还是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我们会向相关的行政机关发出检查建议。在检查建议如果整改期已经满了的情况下，这个公益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或者行政机关进行了一个虚假的整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依法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1: 好，谢谢您的解答。时间关系呢，后面还有几个朋友提到的具体的情况，节目后呢，请您留下联系方式，为您转办到市人民检察院为大家分别进行答复。好，刘姐，今天节目线上呢，我们接听了我们解答了几位朋友的这个疑问啊，也通过大家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检察院的职能其实真的是很多，而且涉及到是方方面面。我们也希望今后能够加大宣传力度，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工作，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来。再次感谢您走进直播间，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四位嘉宾。明天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海棠云送诚央改善红盘，新春

0: 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起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立案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立上了。
3: 哦，什么时候立的案呀？
2: 4月27号。
3: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现在正往下走呢吧，应该。
3: 哦，行，好的，下面是。
2: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咨询什么时候可以立案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联系了。
3: 怎么跟你说的呢？
4: 他已经立案了。现在后边直接就下一个通知，什么时间立的案，什么时间开庭。
3: 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好，谢谢啊。
3: 啊，不客气，再见啊。
5: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哎哎。
3: 哎，你好，你咨询立案时间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哦，联系了，后来立案。
3: 什么时候立的案呀？
5: 立案上个星期还是什么的，反正问题解决了，我立案了。
3: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5: 其他没有了。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哦。
3: 哎，你好，您咨询立案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我们这个案件他已经做调解了，出调解书了。
3: 有进展了，是吧？
6: 哦，对对对。
3: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没有其他问题了，就是说现在就差那个诉讼费还没我们退的。
3: 哦，行，好的，那您关注一下，有问题还可以和我们继续联系。
6: 好，好嘞。
3: 好，再见啊。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8: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农历4月初三，星期二。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是全民参与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电动车规范骑行成为城市亮丽风景线。我是太行山文旅康阳产业带加速崛起，一票游行成巨商引客新载体。中国旅游日会游行乡太行高速畅行，邢台多景区福利缤纷上线，市城管局推出路起亮码促规范阳光执法提效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条措施助力市政项目城市更新提速。我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综合试点工作收官，我省将推进投资1元以上医药产业重点项目建设。我省实施小麦一喷三防3500多万亩次，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将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建设，治理网红食品等问题。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上线16项，880余条资源，里面油、化妆品等不能刷，医保各账支付有了白名单。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以来，我市针对电动自行车、老年代步三轮车等车辆持续开展交通安全出行秩序提升行动，在重点路口路段，交警和文明交通志愿者开展治理引导宣传教育的身影时常可见。佩戴头盔，遵守交通信号，保持安全车速，主动避让行人，规范停放车辆，成为越来越多电动车骑行者的共识。全民参与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的氛围持续浓厚。近年来，我市以太行山水为基底，以文旅康养为抓手，统筹信都、内丘、临城、沙河等县市区和71家 A 级旅游景区，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丰富业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实效。贯穿南北、底蕴厚重、特色鲜明的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清晰展现，产业发展动能充沛，势头强劲。今年4月，我市推出一票游行微信小程序，跳出传统单一门票优惠模式，将普通出行观演票根升级为串联全域的文旅消费凭证，推动文商旅体验多元业态深度融合。市文广旅局副局长赵静表示，票根经济让市民游客享受到消费让利，收获了舒心顺畅的出行体验，也为入驻商家聚拢客流，提升人气，积蓄长期经营发展动能。陆续有商家主动选择入驻平台，目前平台已汇聚全市170家经严格遴选的优质联盟商家，上线300余项惠民政策。一票游行成为我市文旅对外展示的新窗口，引流聚客的新载体，不断激发用户自发停留、消费与分享的意愿，持续擦亮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品牌，助推城市文旅人气更旺、热度更高、活力更足。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依托太行山高速行涵段交通红利，邢台太行山水文旅资源全面提速迎客。该路段全长152.388公里，2018年底通车，贯穿邢韩两地，衔接冀豫晋三省。2023年小客车提速至每小时100公里。2024年底漳河大桥贯通后，彻底打通南北太行文旅通道，成为串联沿线山水风光、带动区域发展的旅游路、致富路、幸福路。借势交通优势，邢台多家太行沿线景区集中推出免票、特惠票、特色活动等惠民举措，让利市民游客。邢台大峡谷惠民活动持续至6月18号，其中5月19号限量发放3000张5.19元预约特惠票，5月18号到6月18号实行全民门票半价25元或买一送一，18周岁以下学生凭身份证可免票入园，购环线套票即赠138元年卡。景区同步推出138元单人年卡、298

0: 元二大一小家庭年卡，全年可无限次入园。5月20号将举办520十里画廊军人集体婚礼特色文旅活动。5月19号当天，黔南玉生态旅游区门票全免，免费开放真人 CS、板栗酥制作等趣味研学项目。5月19号到31号，天梯山景区首道门票免费，野奢营地五折优惠，并举办首届登山大会。5月19号当日，云梦山、九龙峡、张果老山三大景区同步实行首道门票半价。即日起至6月30号，紫金山景区推出专属学子福利，抖音可抢6.6元学生特惠票，现场购学生票30元赠祈福牌和状元照，主打求学祈福特色体验。多重惠民福利与特色活动齐聚，诚邀各地游客穿行太行山水，邂逅初夏行香美景。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今年河北将围绕打造中西并重、医药与生物制造相结合的生物医药产业，加强基础研究、临床研究，推进中医药定量化，培育发展新模式、新业态，系统推进生物医药创新提升工程，加强重点项目建设，强化产业平台支撑与生态体系构建。当前河北小麦正值灌浆期，这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全省各地抢抓农时，依托科技手段有序推进小麦一喷三防工作，已累计实施3500多万亩次，为小麦稳产增产打下了坚实基础。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河北将以增粒种为重点，紧盯小麦灌浆后期田间管理，全力做好干热风等气象灾害防范应对，同步加快推进春耕生产，抢抓农时，应播尽播，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记者从全国市场监管系统食品安全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去年以来，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着力加强制度建设，集中整治突出问题，切实强化全链条监管和智慧监管，守住了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底线，有力维护了食品安全大局稳定。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加快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建设，着力抓好校园食品、网络餐饮、网红食品、添加剂滥用等群众关切突出问题的综合治理，持续加强监管能力建设，不断完善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机制，切实织密织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记者18号从教育部了解到，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网站和移动端语博 APP 同步更新，上线16项880余条语言文化数字资源，包括音视频、图片、数字图书、智能系统、VR 展览等多种类型。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为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行为，市城管支队全面推行入企亮码工作机制。执法人员入户前需通过邢台执法手机 APP 生成专属电子执法码，主动向企业、沿街商户及个体工商户亮码公示。经营主体扫码后，执法人员身份、检查计划、备案等信息一目了然，实现执法行为可查询、可追溯、可监督。近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支持市政项目城市更新的8条措施出台，该局立足我市城市更新改造实际，坚持市政先行理念，通过推行项目策划、生成机制、精简规划、审批流程、扩容许可豁免范围等8项务实举措，全面提升市政工程审批效能和要素保障服务能力，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提高群众生活品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今年全面开展。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作为正式普查的模拟测试，我市在巨鹿县举行的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综合试点工作已圆满收官，为检验普查方案的科学性与实用性积累了实战经验。近日，2026年河北省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暨第12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河北分区预赛举行。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参赛作品 AI 全自动大葱处理一体机获特等奖。 并被推荐参加。

0: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参赛作品 AI 全自动大葱处理一体机获特等奖，并被推荐参加全国决赛。这是本次大赛中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高职。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白名单，充分满足合理医药需求。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原则上符合上述条件的包含以下几类：一是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均可以纳入白名单。二是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均可纳入白名单。三是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均可以纳入白名单。以下产品种类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一是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湖南部分定点零售药店使用个人账户支付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非医药类商品，这种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基金监管坚决打击的违规行为。二是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不得纳入白名单。这类产品虽然有械字号身份，但容易被企业诱导消费、虚假宣传，实际上主要用于生活功能。三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例如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例如一些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搭载了部分血压、心率辅助监测功能，但更多的是计时、通讯、网络等日用功能，且价格较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此外，国家高度重视流感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工作，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可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具有较好的综合效益。此次通知明确允许地方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将个人账户的功能定位和支出边界从建立制度初期的主要保障门诊小病拓展到保障人民健康。医保部门强调，疫苗接种需要在符合疾控部门要求的接种机构，通知允许个人账户支付的是发生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市

0: 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依托太行山高速行涵段交通红利，邢台太行山水文旅资源全面提速迎客。该路段全长 152.388 公里，2018年底通车，贯穿邢韩两地，衔接冀豫晋三省。2023年小客车提速至每小时100公里，2024年底漳河大桥贯通后，彻底打通南北太行文旅通道，成为串联沿线山水风光、带动区域发展的旅游路、致富路、幸福路。

途路。借势交通优势，邢台多家太行沿线景区集中推出免票、特惠票、特色活动等惠民举措，让利市民游客。邢台大峡谷惠民活动持续至6月18日，福利丰厚。5月19日限量发放3000张5.19元预约特惠票。5月18日至6月18日实行全民门票半价25元或买一送一。18周岁以下学生凭身份证可免票入园，购环线套票即赠138元年卡。景区同步推出138元单人年卡、298元二大一小家庭年卡，全年可无限次入园。同时，5月20日将举办520十里画廊军人集体婚礼特色文旅活动。5月19日当天，黔南玉生态旅游区门票全免，免费开放真人 CS、板栗酥制作等趣味研学项目。5月19日至31日，天梯山景区首道门票免费，野奢营地5折优惠，并举办首届登山大会。5月19日当日，云梦山、九龙峡、张果老山三大景区同步实行首道门票半价。即日起至6月30日，紫金山景区推出专属学子福利，抖音可抢6.6元学生特惠票，现场购学生票30元赠祈福牌和状元照，主打求学祈福特色体验。多重惠民福利与特色活动齐聚，诚邀各地游客穿行太行山水，邂逅初夏行香美景。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

差点忘了。大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通，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不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

0: 24小时接诊。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3: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跟大家说点什么话题呢？说一说哈，您会吃药吗？有人会说了，吃药谁不会啊？但是我想问问您，一般您吃药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来送服药品呢？是用清水，还是身边有什么我们就用什么？是不是有些朋友可能看身边有茶水、有果汁、有牛奶、有咖啡，有啥直接就用什么来送服药品了呢？您知道吗？这样很有可能会影响药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吃药的这些事儿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收听节目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您可以用传统广播的方式来找到调频88.5或者90.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找到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收听节目。我们说现在成年人啊，完全不用吃药的时候真的是

有讲究，那根据药物的不同，喝水的量甚至水的温度都是有讲究的。如果说哈，您这些知识没有搞明白的话，那吃进去的药，药效真的就要大打折扣了。今天呢，我们就来根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医药部医师那些讲究。先来说究竟用什么送服比较好吧。先说结论哈，首先就是吃药肯定是选择用白水送服是最好的，也就是凉白开纯净水啊都可以啊，不推荐使用像什么茶水呀、牛奶呀、果汁啊来服药，因为这些药品很有可能对药效产生影响。有人说不都是液体吗？那平时我也经常喝茶、喝牛奶、喝果汁，怎么就产生影响了呢？我们一一跟大家来说一说。先来说说茶，茶叶当中啊有一种成分叫做鞣质。这个成分它有可能呢和像硫糖铝、还有碳酸钙、还有硫酸亚铁等这些药物当中的铁、镁、铝、镘、钙等金属离子哈，在肠道当中去发生一些化学反应，形成一些难溶解的物质，就会让我们的身体无法吸收了。除此之外呢，这个鞣质啊，就茶叶当中存在的这种成分，还会和一些药物，比如说像四环素类的药物，红霉素、利福平、麻黄碱、黄连素、吗啡、阿托品等结合，生成一些难溶性的鞣酸盐沉淀物，这个呢也不容易为我们的身体所吸收，而且会降低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和治疗效果了。而且这个鞣质啊，这个家伙真的参与了很多药物的一些反应。这个家伙呢，它还能和酶制剂，比如说像多酶片、胰酶、胃蛋白酶等这些药物当中的酰胺键或者是肽键形成牢固的氢键，从而呢会改变药物的性质，当然不可避免的就会降低药效了。除此之外啊，像茶叶当中呢还含有咖啡碱、茶碱等成分，这些成分呢它是有兴奋中枢神经的作用的，也会影响一些镇静类的药物，比如说像安定啊，还有阿普唑仑、舒乐安定等等这些药物发挥它的作用。有人说了，说是那浓茶影响大，淡茶会不会好一点呢？但是哈，我们要说的是，淡茶当中的鞣质、茶碱确实比浓茶当中要低一些，但不能说它就没有影响了。尤其呢是需要长期服用药物的朋友，真的是不适合用茶水去服药的。再来说说下一个哈，牛奶。用牛奶一起服药的人其实真的不少，毕竟很多人可能早上都有喝牛奶的习惯，顺便就把药直接给吃了哈。而且有人说了，说牛奶本身它就又这么有营养，怎么就不行呢？其实我们跟大家从几方面去说一说，真的不太好。牛奶当中的金属离子钙可能呢会和部分抗菌药物，比如说像四环素、红霉素、甲硝唑等这样的抗菌药物哈，结合呢形成一些不溶性的合物，从而呢会降低这些药物的抗菌作用。而这个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啊，还有可能呢会和乳酸钙、葡萄糖酸钙、氢氧化铝等钙铝制剂形成凝块，不仅呢会影响吸收，还会增加我们肠胃的一个负担。而且牛奶中的钙离子还可能会和铁剂在十二指肠的吸收部位发生竞争，降低疗效。除此之外哈，你像复方、铝酸铋，还有像碳酸氢钠等等这样的抗酸药物，如果说和牛奶同服用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乳碱综合征。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可能会出现像高钙血症、还有碱中毒，以及肌无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等等这样的症状。啊，有人听完了说，那真是不能和牛奶一起喝了哈，产生这么多我们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并且还有可能会影响药效的东西。但是哈，有一些情况之下，这个药物是可以和牛奶同服用的哈。你比如说有一些药物它本身对肠胃的刺激比较大，加上呢，比如说有一些上岁数的老年人，肠胃的功能不太好，吃药呢容易出现刺激或者胃出血这样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和牛奶一起喝的话，那这个牛奶它就会像保护膜一样，先附着在胃的表面，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能够去减少刺激。

所以啊，这是要分情况的哈，喝茶喝奶它都会影响一些药效，但是我们也分情况来去定，不要盲目的去觉得它有营养它就可以一起食用。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说到的主题是您会吃药吗？哈，首先说到的是在送服药的液体当中哈，究竟用什么会比较好？答案就是白水送服嘛。有些朋友会觉得茶水和牛奶果汁怎么不行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茶水和牛奶可能和药物产生的一些影响。接下来说说果汁啊，不管是鲜榨还是买的这种瓶装的果汁饮料，都是不建议和药同服的，因为呢这个果汁当中的成分和部分药品

呢，它也是会产生化学反应，不利于药物的吸收。这里面哈，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常识，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葡萄柚，其实就是西柚，它呢和很多药物都是没有办法一块儿去吃哈，会产生各种各样不良的影响。你比如说哈，像这个菲洛地平、硝苯地平还有尼卡地平这些药物，它的如果说是用葡萄汁哈，就是同服用的话，也不是说用葡萄汁去送服，就您在吃这些药的时候就不建议去喝这个西柚汁哈，因为西柚汁会使得这些降压药的生物利用度提高，从而呢导致低血压的症状的发生，也就会增强它的药性。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像这个阿托伐他汀、还有辛伐他汀、普伐他汀这些降脂类的药物，如果说和西柚汁一起去服用的话，也会使得肌溶解的不良反应明显提高。还有像米达唑仑、还有这个地西泮这样的药物哈，我没有听说过这些药物，但是如果说您服用的话，一定我一说您就知道是什么药物了哈。这样子的药物呢，它如果说和西柚汁同时服用，会延长药物的代谢，延长这些药物呢在体内的停留时间，加重一些比如说像嗜睡呀、头晕啊等等这样的后遗症的症状，而且可能会导致第二天出现像宿醉一样的情况哈。所以你像一些司机朋友，还有这个高危精密操作工作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了。这是镇静催眠类的一些药物啊，还有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如果和这个西柚汁同时服用的话，它有可能会诱发抗过敏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说像头晕、心悸、心律失常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哈，这个葡萄柚也就是西柚，它和降压药、他汀类的降脂药、镇静类的催眠药还有抗过敏药物都是不能够一起食用的。除此之外，除了西柚汁哈，它这么厉害，它这么罪魁祸首，除了它之外，还有像黑桑葚汁、野葡萄汁、石榴汁也会有这样类似的一些影响，只不过可能西柚汁的这个影响是最大的哈。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呢您在服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类药物的时候，尽量少去喝这些果汁果茶，少吃这些水果。这是提到哈，究竟用什么水、用什么液体送服和不能够去同时食用的一些果汁，跟大家做了一些科普。除此之外，吃药的时候喝水喝多少，您有想过吗？有人可能说这个也要管吗？甭管喝多喝少，只要把药吞下去就行了呗。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吃药的时候喝水的量对药效也有可能会产生影响，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造成药品的不良反应。那接下来就跟大家来细细的说一说。你看大部分的片剂的药物哈，如果说吃的时候送服喝的水太少，那药物呢仅仅依靠一些少量的胃液是很难完全崩解的，就可能会导致吸收不完全。但如果说喝水喝得太多，也有可能会稀释胃液，加速胃排空，也不利于药物的吸收。而对于一些中药颗粒的这些药剂哈，根据传统中药汤剂用料，基本上冲泡成150到200毫升的汤剂是最好的，不要稀也不要太浓，喝完之后呢再用一口水漱漱口就可以了。而对于一些胶囊类的药物，建议饮水量不应少于300毫升。胶囊呢，我们都知道它外壳哈是用胶质制成的，遇水之后会变软，如果说喝水少，它可能会冲不下去啊，会让这个胶囊滞留在我们的食管中，然后呢慢慢的溶解，并且呢对我们的食管黏膜产生一些不良的刺激，严重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炎症。这个基本上就是150到300毫升左右的水去冲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药物服用之后啊，是需要大量喝水的。你比如说氧氟沙星，还有左氧氟沙星，还有环丙沙星等等，这样经肾脏排泄的一些药物就需要大量饮水了，避免引起肾脏的一些损伤。还有一些磺胺类的药物哈，它呢在同样是由肾脏排泄嘛，在尿液当中的浓度就比较高的时候，可能会形成结晶啊，出现像结晶。

尿、血尿、尿痛、尿闭等等。所以磺胺类的药物，如果说您服用的话，服用之后也要大量的饮水，让这个尿液冲走这些结晶的情况。链霉素、庆大霉素、阿米卡星等等这些肾毒性较大，也需要喝多点水来稀释，并且加快药物的排泄哈。这个是氨基糖苷类的一些抗生素的药物，也需要大量喝水。还有哪些需要大量喝水呢？像抗病毒类的药物，还有抗痛风类的药物，还有双磷盐酸，还有两类就是这个盐类泻下药、解热镇痛的药物哈，也是需要及时的去喝水，因为下泻或者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出汗出太多哈，有可能会造成体内的水分丢失过多，就需要多喝水，防止水盐代谢紊乱了。那有需要多喝水的，自然就会有需要少喝水的，是不是？像一些胃黏膜的药物哈，比如说像硫糖铝、果胶B等等哈，仅需要少量的水送服就可以了。而且呢，服药之后最好半个小时之内不要喝水，以免这个保护膜哈就被水给稀释掉了。还有一些消化道黏膜的保护制剂，比如说像蒙脱石散，这个具有较强的吸附力，它是可以覆盖在整个肠道腔的表面的，以吸附一些致病微生物。服用之后呢，如果说你大量喝水的话，是会影响药物对消化道内的这个病菌的固定和抑制作用的。还有像止咳类的药物，各种止咳糖浆、复方甘草合剂等等，它呢也都是通过覆盖在我们的呼吸道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这个神经末梢刺激，达到止咳的作用。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大量饮水，有可能也会把这个保护膜给破坏，或者不利于保护膜的形成。如果说哈，您觉得口干，就是吃完了之后还觉得有一些这个止咳糖浆会比较粘稠，甜度比较高嘛，我们可以在服药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喝水，或者呢也可以吃一些润喉片来去润一润喉咙。最后还有这类的急救药品啊，也要少喝水，经口腔黏膜吸收的急救药品，比如说硝酸甘油，还有硝苯地平，还有硫酸沙丁胺醇等等。喝水太多的话，也会将口腔当中的药物冲入到胃内，然后就影响疗效了。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0: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说到的是如何科学服药哈，您会吃药吗？我们刚才呢，从吃药送服的这个液体啊，当然白开水是最好的哈。还有呢，就是喝药的时候，这个喝水的量的多少，都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除此之外，这个吃药时候水的温度哈，对药效也是有影响的。可能不少朋友呢都习惯用热水，这个热水指的就是40度以上的水吃药哈，觉得这样可能更加的顺吞。但是其实有一些药它是不适合用热水送服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容易被高温破坏失活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主要包括像助消化的酶类，还有含活性菌的一些制剂等等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酶类吧，这个酶类的药物啊，酶它是有活性的蛋白质，遇到这个热的时候它就会变性凝固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变性反应还变态反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学到的这个哈，就会导致疗效下降或者失常。常用的这个比如说有胃蛋白酶合剂，还有复方淀粉酶口服溶液、胰蛋白酶、多酶片、酵母片等等，这些药物当中主要都是含有蛋白酶、淀粉酶、脂肪酶的。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活性菌，这个活性菌啊，它本身它是活的，它真的是活的，它不耐高温。如果说用温度比较高的水去冲泡啊，有的可能直接拿开水去冲泡哈，或者温度比较高的水送服，有可能这个活菌直接我们就把它杀死了，从而呢它也失去了治疗的作用。比如说常见的像益生菌哈，很多人现在都非常流行吃益生菌嘛，这个就需要用低于40度的温水或者凉白开去服用和送服是最合适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适合热水的药物哈，像这个预热容易被氧化还原的药物，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等，它们的性质不太稳定，预热之后就很容易氧化还原分解，而从而导致失去药效。还有像这个胶囊制剂，胶囊制剂它的主要成分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哈，是明胶。这个明胶啊，它在遇到热水的时候就会融化并且溶解了，那这个时候胶囊里面的药物就会迅速的释放出来，可能还没有到胃里，在我们的食道当中，甚至在嘴里，它可能就释放出来了。这样呢，不仅会影响口感，而且呢会影响药物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还有一些糖浆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止咳糖浆，它呢在服用的时候，如果用热水冲服，是会稀释掉糖浆的，它的浓度就会变低了嘛，降低糖浆的粘度。我们说为什么有一些糖浆它很粘，不是说必须要把它做成甜的哈，而是这个粘度就能够让它很好的覆盖在我们发炎的咽喉这样的部位，能挂住，就形成一个保护性的药膜。如果说热水把这个粘度给稀释了，那它的这个药效和保护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当服用这一类哈比较粘稠的止咳糖浆类的这个药物的时候，水温一定要低于37度才可以。第四类呢，就是含有挥发性有效成分的中药，比如说像金银花、柴胡，还有藿香、薄荷等等这样的中药，它是有特殊的芳香气味的。这种芳香气味呢，它是来自具有药用价值的挥发油，而这个植物当中的药物当中的挥发油大多都是不稳定的，遇到热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分解甚至挥发掉了。很多中药颗粒剂还有冲剂当中啊，都是含有这一类的中药成分的。所以像什么柴胡颗粒、藿香正气水啊，薄荷，含有薄荷的药物，还有金银花的药物啊，建议冲服的时候这个水温是不要超过40度的啊。有一些冲剂它在冲服的时候也是不要超过40度的，以免影响到这里面的一些药性。最后一个啊，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消炎类的药物，叫做阿莫西林。这个阿莫西林啊，它是容易水解的，而且随着温度的升高，它的水解速率会加快。水解之后呢，会形

成高分子聚合物，这个高分子聚合物有可能会引起类似于像青霉素过敏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在冲服阿司匹林颗粒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水温，最好呢是在40度以下的开水，或者就是用凉白开。而且呢如果说是这个颗粒是需要冲的嘛，是需要用水先稀释的，冲后要尽快服用，不适合久放，也会影响它的药效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名医热线番外篇当中跟大家说了很多科学服药的方式方法啊，从最容易被忽视的服药用水选择，到水温对药效的影响，再到喝水量的把握这些看似比较简单的细节，其实真的都关系着用药的安全和疗效。节目最后我们也再来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第一，首先白开水永远是最稳妥的服药选择。第二呢，就是不同药物对水量是有不同要求的千万不要一概而论。第三，水温过高可能会破坏某些药物的有效成分，记住这些小贴士就能够让药物发挥最佳的效果了。如果说您对我们今天的内容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想跟我们交流互动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和我们留言进行交流互动。科学用药要从细节做起，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成为自己健康的守护者。那今天我们名医热线番外篇的内容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0: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我们的节目是由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收音机，找到调频88.5或者90.3来收听。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来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这时间段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颈椎健康的问题。说实在话哈，现代人的这个颈椎问题可以用日益突出来去形容了。这也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方式改变，还有呢一些不良的生活

习惯有关系。有一份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们中国颈椎病患者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亿人，并且呢，年轻患者的数量是在呈现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可以说，颈椎病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了，而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在受颈椎病的困扰。如果说您的颈椎也不太舒服啊，可能我说到的下面这些情况您深有感触。比如说颈椎问题可能导致颈部的疼痛、僵硬，还有肩部的疼痛、上肢的麻木、肌肉无力、运动障碍、头晕头疼等等各种症状。如果存在这些症状啊，它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还有可能对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说到原因，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是因为长时间低头看手机、看电脑，或者呢是弯腰驼背伏案工作，让您自己的颈椎长期处于一种过度前屈，就是过度前倾这样的一个状态，无形当中就增加了颈椎间盘的压力，也加速了颈椎的蜕变。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人忽视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您睡得不好，像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使用过高或者过低的枕头，还有像长时间卧床看电视，都会对颈椎造成不良影响。可能有人会对这个枕头不合适也会造成颈椎病这件事儿不是特别认同哈，有人会觉得说不太可能吧，这个用电脑脖子前倾，还有用手机的手机足埋头进行，这个对颈椎伤害大我还能理解，但是晚上睡觉不都已经躺平了吗？我们的颈椎不都已经放松了吗？怎么还会影响它呢？也有人会说哈，说我这都睡了几十年的枕头了，软硬合适，每天晚上睡眠质量也挺好的，这能有什么问题呢？关于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哈，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唠一唠。千万不要那么自信，觉得自己的枕头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舒服，对我们的颈椎没有任何影响。来跟大家说说以下这几种情况，枕头的情况。如果说您的枕头造型哈，也无外乎这几种情况，那肯定会对您的颈椎造成影响的。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枕头太高。中国人啊说高枕无忧，但是如果说您的枕头太高，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颈椎变形，对于我们的颈椎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枕头它的躺上去之后哈，你会发现你的肩膀是超过枕头的，也就是我们的肩膀也是躺在枕头上的。这种情况之下哈，颈椎也是受到压迫的，也是非常不合适的。除了躺在枕头上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哈，就是枕头我们枕的时候只睡一半儿，然后呢我们的颈椎你用手伸到脖子底下，会发现颈椎是悬空着的。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颈椎虽然是它躺平了，但依然是受到了一个前倾的力，也是不太适宜的。最后一种情况啊，就是很多年轻人可能爱采用这样的睡眠方式，就是趴着睡哈，俯卧的姿势去睡觉。这种姿势呢，会让我们的颈椎过度后伸，也是非常不适合的。如果上述我说到这四种情况您有，而且也会有的时候颈椎觉得不太舒服，那妥妥的，您的枕头绝对不无辜。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说一说枕头和颈椎病之间的关系，以及到底该如何正确的使用和挑选枕头。啊，我们说颈椎病啊，其实就是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之后引发的，像头晕、颈痛、颈肩，还有肩痛、上肢疼痛、四肢麻木等一系列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引起肢体的疼痛、无力、感觉异常、行走不稳，或者大小便功能失禁，这是比较严重的啊。还有像在轻微外力的作用之下，容易发生瘫痪，甚至危及生命。颈椎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跟我们现如今的生活习惯呀，或者是说这个工作习惯也是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呢，年龄也在逐步的变小，也就是它的年龄跨度现在是比较大的，小到像10多岁、20岁左右的小年轻，往上呢可以到70、80岁的这个老人。

都有可能会遭受到颈椎病的侵扰。常见的颈椎病病因除了年龄增加、颈椎老化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之外，还包括像背部压力过重、剧烈运动造成颈椎伤害、像外伤、先天性疾病、炎症等等，这些都有可能。而究其原因啊，医生从临床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的颈椎病患者都会因为维持一个不正确的动作时间太长而引起。具体来说哈，什么叫维持一个不正确的动作时间太长呢？就比如说工作族，我们长期埋头伏案工作，或者呢喜欢看电脑玩手机的朋友，玩手机看电脑长时间的保持着同一个不正确的姿势。您有没有过靠在床头然后脖子窝着那样看手机呢？另外还有像长时间躺着看书看电视，睡姿不正确都有可能会导致。当然还有一个我们今天聊到的主题最也比较重要哈，就是枕头没有用对了。

那究竟我们说这个枕头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起到好的辅助作用，让我们的躯体更加的舒适，让我们的颈椎能够更加的放松呢？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好好的唠一唠这个话题。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4: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0: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颈椎对于枕头的这个需求。枕头

果说用不好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颈椎。枕头啊，不只是枕头，更要枕颈椎。不知道这个观念大家了解不了解哈？很多朋友可能都认为这个枕头啊，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脑袋垫高一点，但是其实枕头更重要的是枕颈椎，让我们的颈椎能够有一个支撑的作用。这是因为啊，我们在平卧的时候啊，就是平躺着的时候，颈椎和头还有躯干成一条线的情况之下，整个脊柱啊，它是有一个生理曲度的，也就是在我们脖子这儿哈，它是有一个弧度，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脊椎也是有一个弧度的。枕头呢，只有在颈部，在脖子的这个地方有一定支撑的时候，才能够维持好我们这个颈椎向前有一点点突出这样的一个生理弧度。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的把头枕住了，然后让我们的颈椎是悬空着的话，久而久之，颈椎的生理曲度就会消失，甚至本来应该是向前凸，还会反向弯曲向后凸，从而就会诱发颈椎病了。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问了，说医生，那我睡觉的时候不光枕头哈，我把这个脑袋还有颈椎都垫到了，还把这个肩膀也震起来了，那这个姿势对不对呀？那也不对哈，这震多了，这种造型啊会使头颈长时间处于一种过度拉伸的状态，从而呢导致颈椎受压，引发颈椎的疾病。究竟怎么样枕头才是正确的呢？就是要把您的枕头啊位于我们的头和脖子的下面，然后呢让枕头和颈部的曲度是相贴合的，从而呢支撑住颈椎，保持颈椎的正常生理曲度。我们去摸一摸，看看这个颈椎脖子和枕头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和我们生理曲度一样的弧度呢，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颈椎在睡觉的时候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这是平躺着的时候，有些朋友说了，说我喜欢侧着躺哈、侧着躺的时候怎么去枕枕头呢？这个侧着躺的时候啊，枕头同样要位于我们的头和脖子下面，侧卧位枕头的高度哈，约为自己一侧的颈根部到肩膀的肩峰这个位置，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枕头能够很好的填充耳朵到肩膀之间的空隙，维持头颈部呢在侧卧的时候也是位于身体的中轴线上，使得我们的颈部和头部呢保持平直，这样颈椎和脊柱都是会处于放松的状态的。总结来说，就是不管您是平躺还是侧卧，都让我们的头和肩膀颈部有一个充分的和枕头相接触的空间，并且呢最好这个枕头能够对我们的颈椎和肩膀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让头颈肩都处于一个放松并且符合我们生理曲度的状态。说完了睡觉的姿势，我们再来说一说枕头的选择。有人会喜欢高一点的枕头，有人会喜欢软一点的枕头哈。关于这个高度和软硬度，其实也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一些健康的影响。大家看古装剧的时候可能会留意到，古装剧当中哈，睡的那些枕头基本上都是又硬又高，然后呢脖子都是悬空着的。这对于专业的医生啊，每次看古装剧都会为这些古人们的颈椎捏把汗，因为枕头过高过低过硬过软都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伤害。先来说一说，如果说枕头过高会让身体长时间处于一种低头的状态哈，虽然是平躺了，但是相对于身体的位置，头还是低着的状态，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的颈椎生理曲度变直，甚至出现颈椎反弓，导致落枕等等这样的情况。说白了啊，就是我们枕着一个高枕头，就相当于你埋着脑壳，就是低着头玩手机玩了一晚上，想想长此以往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然后就是如果您的枕头比较低的话，低的话就会让我们的颈椎得不到支撑，而压迫颈神经和颈动脉，从而呢就会容易出现像头晕啊、头疼啊，甚至四肢麻木等等这样的情况。同时如果时间长的话，还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太好的睡觉的影响，比如说可能会导致我们张嘴呼吸、打鼾等等。所以枕头的软硬程度也

会影响到颈椎健康。长期呢睡硬枕头会让颈椎不能够放松，而如果说枕头太软的话，支撑力和保护力也是不够的，睡下去之后枕头的高度就下降很多，就会导致它的高度不够，也会加重我们颈椎的负担。

道的哈，具体什么样的一些门道，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有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成年人找到合适的枕头。第一个就是平卧位枕头受压后的高度，这个高度呢以我们自己的一拳为宜，也就是平躺的时候呢，你的眼睛啊，你平视前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能够正视我们的正上方的，这种时候呢就是高度比较合适，颈椎呢不过深也不反弓。另外就是侧卧位枕头受压之后的高度哈，我们也需要去关注一下。通常呢这个高度会在8到15厘米之间，因为每个人的体型原因不同，还有个体差异，一般呢是自己一侧肩宽的高度就差不多了。而至于枕头的软硬程度哈，这个确实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呢总体的原则是我们要挑选这个回弹力比较好的，软硬适中的，有支撑性的枕头。还有就是啊，我们说现在枕头也在搞一些睡眠营销啊，睡眠的产品，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枕头都有，其实不建议大家选一些奇形异枕哈，就是保持我们的原则，让头颈肩啊都能够比较舒适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去追求所谓的潮流。当然了，除此之外，市面上现在卖的枕头也是各种各样哈，什么乳胶枕、羽绒枕、记忆棉枕等等等等哈。那关于枕头的材质怎么样去选择，我们也再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来为您详细介绍。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0: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继续我们的民医热线番外篇哈。刚才提到了，现在市面上的枕头也是五花八门，各种材质都有啊。那究竟什么样的材质枕头好啊，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您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选择。比如说现在最常炒的概念就是乳胶枕头。乳胶枕头呢，它是具有抗菌抗螨虫这样的特性的，对于一些容易过敏的朋友哈，会有比较友好，能够提供较好的一个支撑力和舒适的这种软硬度。但是呢，乳胶枕头有一个缺点，就是使用一段之后，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哈，它会容易发黄掉渣，清洗呢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另外现在哈，乳胶枕头质量参差不齐啊，这个号称100%乳胶或者90%的乳胶，但是呢，究竟它的含量是多少，是不是真的是天然的乳胶，还需要大家去擦亮眼睛购买选择。羽绒枕头现在也挺多哈，但是羽绒枕头相对来说是比较柔软的，舒适度比较高，但是呢，相较于其他的材质，像动物的羽毛，可能会让一些容易过敏的朋友们产生过敏的情况哈，这个是品质而定。另外呢，就是羽绒枕头相对哈，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刺刺啦啦的声音。如果说您对这个睡眠要求比较高啊，有一点噪声都睡不着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去选择羽绒枕头了。还有呢，就是记忆棉枕头。记忆棉枕头号称哈，可以根据我们每一个人头部和颈椎的形状提供个性化的支撑，对于减轻颈部和肩部的压力效果比较好。这个是它的优点，但是呢，它也有缺点，就是不够柔软，因为它需要塑形。

根据我们的身体形状，然后再去提供支撑力，所以它并不是非常的柔软，而且透气性相对比较差，清洗呢也不是很方便，而且是需要避免水分的浸泡的哈，相对打理起来不是那么的容易。聚酯纤维的枕头哈，它的优点就是价格便宜了，但是呢对于头颈的支撑性是比较差的，也不是太耐用，所以现在很少的人去选择聚酯纤维的枕头哈。还有一种很常见的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荞麦枕头了。荞麦皮枕头哈，它是用荞麦壳充当的填充物，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湿吸性，可以调节温度和湿度。另外呢，就是荞麦壳本身它也有一定的硬度哈，能够提供很好的支撑力，这都是它的优点，透气支撑力也够，但是缺点可能就是不太方便清洗，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哈，我们说荞麦壳还得出来去晾一晾晒一晒，不是直接放到洗衣机里去清洗这么简单的啊，照顾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麻烦，但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优选，这个叫什么严选好物，还是很不错的。介绍了各种材质的枕头哈，其实大家呢要根据自己颈椎和睡眠情况去选择适合的、舒适度高的来进行购买。关键就是哈，这个枕头睡了能不能让我们的颈椎得到充分的放松？如果睡完了第二天觉得脖子还是不舒服，那可能就是这个枕头并不适合我们了。除此之外哈，除了我们晚上长时间睡眠用到枕头，而且睡觉的时候对颈椎的要求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哈。像有的时候朋友会说了，说中午有的时候也偶尔休息一下哈，比如在单位、在学校啊、在沙发上缩着躺一躺，或者趴桌子上，有的时候醒了也会觉得脖子非常不舒服。那这种情况之下哈，又困得不行，怎么去保护我们的颈椎呢？其实专业的医生说，从保护颈椎的角度和颈椎的生理驱动来说哈，是不建议趴着睡的。但如果说实在没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垫一个垫子缓解一下。如果是侧卧在沙发上哈，也提示您头部是需要去垫着枕头的，而且呢这个枕头的高度哈，也一定是要以一侧肩的高度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颈椎和局部的肌肉是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

所以你看啊，这个事实证明躺平也是有讲究的哈，光照有讲究，床板床垫有讲究，枕头也有讲究。所以我们说哈，开句玩笑话，就是躺平这件事从来都不简单。如果说您本身也是一位颈椎不太舒服的朋友，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内容当中，可以去自测一下，看看家里的枕头究竟对我们的颈椎肩部有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作用。如果说没有的话，及时更换，我们去调整一下，看看换一个枕头，换一种睡眠的方式，是不是颈椎的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但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已经非常难受的症状了，我们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去找医生啊，好好的去进行一下矫治，从根本上改变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才能够去从根源改变对我们颈椎的一些伤害。而在医院的颈椎科哈，一般像这个骨科还有肌肉骨骼康复等等哈，这样子的一些方式，通过物理手段，还有传统的康复治疗，还有按摩等等，都会对我们的颈椎起到一个很好的矫治作用。工作有工作的方式，生活有生活的方式，同样睡眠也有睡眠的方式。掌握了好的睡眠方式和姿势啊，优选适合自己的枕头，对我们的颈椎有保护的枕头，有放松作用的枕头，才能够真正的高枕无忧。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明日热线番外篇跟大家带来的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希望大家哈都能够睡得轻松，生活轻松，工作轻松。下期再见。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

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3: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4: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5: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 哦，是啊。
6: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7: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8: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9: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每天下午的5点半到6点半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今天呢是周二，我们会邀请到一位名师走进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分享名师的故事。同时的话呢，本周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马路街小学。那一会儿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就我们今天的名师讲解，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节目互动。您可以拨打呢213-0233、213-0244、213-0255。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百分百郭涛”啊。您搜索这五个字百分百郭涛，您就可以直接的文字留言，也可以实时的来节目当中互动。好的，马上呢就进入到的就是我们周二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也是我们的名师时间。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让我们一起和名师智慧同行。是的，今天是周二，也是我们名师来了的时间。我们今天的邀请到的是邢台市马路街小学体育教师，也是中小学一级教师，在2020年呢获得了全国活力校园国际交流奖，同时呢2023年也赴英国参加国际体育教育研学交流。我们一起欢迎马路街小学王振宏老师。王老师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我们要欢迎一下王老师，而且王老师的话身份也很特别啊，这是一名体育老师。
1: 对
0: 对，一说起体育老师的话，我们通常会想到的一定是一个健硕的男老师啊。
1: 大家的刻板印象里大概都认为体育这个运动吧都是男儿的事情、对吧。但是呢在我们身边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女的体育老师，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有10名体育教师，那我们其中呢就有4名是女体育教师。
0: 其实也占了小半成。
1: 对，已经在卓界的体育教师的队伍在卓界的壮大。
0: 好，那我觉得今天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欢迎我们马路街小学的优秀的体育老师啊，也是我们的王振红老师。那作为一名女的体育老师的话，我觉得您是怎么样融入到这个体育圈子，这也许也是一个刻板印象啊。就作为女孩来说，当初为什么要选择体育教育这个专业呢？
1: 当时吧，小学的时候我就属于那种脑子比较慢但是特别刻苦学习的那一类人。对吧、但是在学的过程中逐渐的也不是说学的那么好吧，但是在突然间学校也会召开运动会嘛，但是在参加运动会的时候我去参加了，各个项目居然都拿了第一。这时候突然就发现我又在学习的赛道外又开辟了另一条赛道，
0: 就发现自己还有这样的一个体育方面所擅长的领域啊。
1: 对
0: 啊，那我想问一下，您在这个体育领域当中的话，您是首先接触到的是哪一个项目啊？
1: 篮球项目。
0: 篮球、
1: 对，
0: 哇，又是一个让我吃惊的项目。说实话，我跟大家来描述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嘉宾，我们的王振红老师。如果不说他是体育老师的话，实在话，根本想不到您是教体育的，更想象不到的话您会擅长于打篮球。就我觉得您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的健壮，
1: 对吧。我是一名那个篮球后卫
0: 啊，后卫，
1: 控球后卫。
0: 明白。
1: 主要是就是球场的大脑吧。就负责把这球传到我们的中锋手里或者前锋手里，他们去得分。
0: 那您这么说的话，您还是一名优秀的就是女篮队员
1: 对
0: 哦、
1: 我曾经参加这个市赛，在大学里还参加大学生那种省的运动会。后来毕业以后参加工作。
0: 哦，那现在的话针对于我们小学生这个阶段，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小学生的话无忧无虑活泼可爱，他们实际上更加向往的啊，就是操场上那种肆意的奔跑，他们也更喜欢我觉得上体育课。
1: 对，一说体育课他们是非常开心的，每天上课的时候打上课铃响。我们学校基本上就是要求老师提前候课，提前1分钟他会打一个候课铃。在候课铃的时候，我们在外边走的时候，学生那个眼睛已经是探出窗外了，在一直在翘首以盼体育老师来了没有，老怕体育老师不来。
0: 您说到这个突然让我想到一段子。
1: 对，体育老师被生病了。
0: 对，就特别害怕说体育老师又得什么病。
1: 其实这种情况在马路街小学是没有的
0: 啊。对，我们真的不希望有。
1: 对，
0: 就是体育老师都这么健康，而且的话孩子们又这么喜欢哈，我们应该更希望孩子能够就是投身于这个体育运动当中。
1: 对，
0: 那您现在的话主要是教的是几年级啊？
1: 我现在主要教的是2年级和4年级。
0: 2年级和4年级。
1: 对
0: 啊，那您应该是各个年级都有教过
1: 啊？是。根据学校安排
0: 啊。那就是针对于这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话，他在学习体育尤其是上体育课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吗？
1: 这个小学他6个年级他有3个水平阶段，就是他的学情不同。水平一的就是1、2年级的孩子，2个年级一个水平。水平二就是3、4年级，水平三就是5、6年级。水平一的孩子根据他的学情，他的这个注意力时间比较短而且他喜欢模仿类的练习，对吧，老师一做动作他知道去模仿。那主要是趣味性加游戏去吸引他，这个课堂让他更专注。水平二的会间接的会容易融入一些技能在游戏过程中穿插技能教学。
0: 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比方说这个水平一就是针对于1、2年级的孩子的话，我们应该加强哪方面的就是锻炼？
1: 水平一的话，我们现在学校在上这个大单元教学，比如说上一学期我的课堂就是让学生学会一项技能。在学技能的过程中，

0: 游戏化教学，嗯，小的跳绳短绳，嗯，
1: 哦，跳绳
0: 啊，小短绳，
1: 嗯，
0: 跳绳它其实是一个有氧练习，
1: 嗯，
0: 对吧？它可以激发我们，激活我们的大脑。
1: 嗯，
0: 其实，在我们的大脑里，就是我们的前额里有一个前额叶，
1: 哦，
0: 这个前额叶主要是控制孩子的专注力，啊，它可以让他更专注，
1: 嗯，
0: 而且它是，嗯，它的可以让他在练习的过程中更专注。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嗯，它可以持续的时间长。
1: 啊，哎，有没有这样的标准？比方说，一二年级的孩子的话，他跳绳要达到，比方说一分钟多少个啊，或者是能持续性能跳多少个，有这个数字吗？
0: 有这个标准。
1: 嗯，
0: 那个咱们国家教育部要求每年的九月份到，就是最晚十二月底，每个学校每个学生都会测他的健康体质数据。
1: 嗯，
0: 包括身高、体重、肺活量、五十米跑。一年级的话就会少一些，他有座位体前屈。还有一分钟跳绳，
1: 哦，一分钟跳绳，
0: 嗯，它有个数，它有等级，
1: 嗯，就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话，那就是孩子要加强锻炼了。
0: 嗯，对，它有优秀，比如说你跳一年级大概是五，因为是上一学期测的，我记不太清，
1: 嗯，
0: 大概就是130多个，
1: 一分钟，
0: 对，它就能达到100分。
1: 哦，
0: 大概是个这样的数，
1: 啊，
0: 数字。
1: 好，那到了这个三四年级的话，我们更加侧重哪方面的锻炼呢？
0: 三四年级的话会在教学过程中也会渗透的一些技术的练习，
1: 嗯
0: 嗯，小一点的技术练习，
1: 嗯，比如说什么？
0: 嗯，比如说我们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会安排，去年上学期我安排的是长绳跳绳的
1: 长
0: 绳，长
1: 绳，
0: 因为我在主校区嘛，我们学校有4个校区，
1: 对，
0: 我们学校那个场地比较小，
1: 哦，
0: 对吧？我们在场地比较小的情况下，我们把学生拉到了人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角楼广场，就原来的人民公园的原来的地方。
1: 哦，您指的说的这个长绳的话，是那个就是我们俗称的大绳，
0: 对对，
1: 是吧？
0: 对，跳大绳。
1: 哦，
0: 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就是我们80后吧玩的那种，
1: 嗯嗯，
0: 最爱玩的。
1: 对啊，您这样的话我就明白了，因为我在想长绳和短绳它的区别在哪儿，我在想半天。对哦，那就是说是我们说的好几个人可以一起去跳的这个。
0: 对。
1: 哦，那像三四年级是这样，那它也会有一个标准吗？比方说，除了这个长绳之外，其他的这方面。
0: 嗯，三四年级他也有体质测试，
1: 嗯，
0: 在一二年级的基础上他会增加一个仰卧起坐
1: 啊，仰卧起坐，
0: 对，
1: 哦，
0: 也是有标准的，一分钟你需要达到多少个，
1: 嗯，
0: 这都是国家那个健康体质网上需要报的数据。
1: 嗯，现在问一下孩子们达标率怎么样啊？
0: 咱们学校这个及格率基本上能达到97%-98%。
1: 哦，
0: 及格率是很高的。
1: 嗯，
0: 优秀率的话，它没有及格率那么好吧，但是也能达到50%-60%。
1: 嗯嗯，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也在担心一个问题，我们也经常刷到这个短视频会说到哈，就是现在的孩子缺少运动，
0: 对，
1: 同时的话他营养过剩，
0: 是
1: 啊，就会导致的话，他可能在这个体育运动方面的话会欠缺很多的动作，他不仅说达不了标，实际上他做的到位都可能都有点困难，
0: 对，
1: 所以就需要的是我们在体育课上更加的能够加强锻炼，
0: 对，去引导，
1: 嗯
0: 嗯，比如说我水平一二年级上短跳绳课的时候，嗯，刚开始就会放音乐，嗯，吸引他的注意力
1: 啊，
0: 哦，嗯，你说到这里吸引学生注意力，你知道我上课最崩溃的是什么？
1: 最崩溃的，好，老师您请讲，
0: 就是一二年级，一年级就是刚入学，你正在弄纪律的时候，刚好把这一个班码整齐，码的小人都特别精气神的看着你的时候，马上要进行下一个内容，主要内容来了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一声巨响，天空中来了一架飞机。就是有的时候，天空中我不知道是上面有航线需求，或者是其他的特殊任务，会有一架飞机从天空中飞过。
1: 啊，你是说在马路街小学上学的时候？
0: 对对，草场上偶尔会有。
1: 啊，真的会遇见飞机啊？
0: 对对对，大飞机。
1: 哦，就是到咱们机场这边降落的。
0: 嗯，对，就是大飞机，结果学生的眼睛嗖就过去了。
1: 哦，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对。
1: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上面反映反映。这确实是这个孩子们都更加的好像就是好奇哈，新奇啊，突然之间有一飞机从脑袋顶上飞过。
0: 对对，这就说明了学生的好奇心，
1: 嗯，
0: 这就是符合水平一的学生的学情
1: 啊，
0: 嗯，对吧？他的专注力不是那么的集中，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上课的时候刻意的去练习，
1: 嗯
0: 啊，他为什么会动呢？因为他的

0: 额叶还没有充分的这个发育完善
1: 啊，
0: 对吧？
1: 哎，总之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童真和童趣。
0: 对
1: 啊，你想想我们正上课的时候，哎，突然老师看飞机，大飞机，
0: 啊，
1: 哎，突然想到那个段子啊，灰机。是的，那这是我们说到了低年级一二年级包括三四年级，那到了这个高年级五六年级的话，现在孩子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五六年级在水平一水平二的基础上，他会加一个50×80米的那，这个50米×8的往返跑。
1: 50米×8，
0: 哦，就是50米往返
1: 四次
0: 啊。对，
1: 哦，就不停，
0: 嗯，
1: 就是这样折返跑，
0: 对，折返跑。如果说场地不允许的话，
1: 哦，
0: 他也可以，我们学校有的时候会测一个这个400米。
1: 明白。
0: 嗯
1: 啊，哦，就是在这方面的话就有要求了。
0: 嗯
1: 啊，那这个男生和女生他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0: 对，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水平一水平二的时候男女生的分别还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到水平三的时候男女生的直接的成绩就拉开了。
1: 对，因为到了对这个高年级的话，因为孩子他也就根据他的这个各自发育的情况，
0: 对，
1: 也会产生一些差异。
0: 是
1: 啊，
0: 哎，
1: 那说到这儿的话，您在教学当中有遇到哪些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或者有意思的学生吗？能让你印象深刻的？
0: 其实学生他没有什么，叫咱说吧，他平常调皮，他其实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力。
1: 哦，
0: 对吧？
1: 就我在想会不会有那些不听话的孩子特别调皮，就故意好像去惹怒老师。
0: 没有，这个孩子他其实他就是为了让你注意到他。
1: 嗯，
0: 就是每个班都会有这样调皮的孩子，他其实是不想去调皮的，但是他控制不住他自己。
1: 嗯，
0: 就是我们想说刚才说的，他前额叶的发育还不够那么的完善。
1: 哦，
0: 有的孩子他可以压住自己的好奇心。
1: 嗯，
0: 有的孩子是上课你不用，不是说不用管，就是你安排一个任务他会很好的去做去完成，完成以后还会给你反馈。
1: 哎，那说到这儿的话，有没有一些学生，比方说因为您是女的体育老师而跟您关系会更近一点儿，会有吗？
0: 会有
1: 啊。因为你看女同学，就拿女同学来举例子哈，大家一想到体育课的话，可能男老师啊，这个体育老师是不是很凶，是不是很严厉，万一我这个女生的话我做不到位的话一定会挨批评，我怎么办？然后一看啊，是女的体育老师，就会好像突然之间就变姐妹的感觉。是有这种情况对吧？
0: 就是我上学期上二年级课的时候，他下课我在操场的时候他会来找我。他会说，你看老师我又完成了一个新动作，我再给你，
1: 哦，
0: 让你看一下。看完以后哇，你真棒，竖起大拇指以后，他那种骄傲的小表情，他回家以后我感觉他会更加刻苦的去练。
1: 哎，那我就想冒昧的问一句啊，就刚才我指了举这个女生的例子，那换一个角度的话，那作为男生会不会有点吃醋，就是为什么我的体育老师是女的，会有这种情况吗？
0: 目前我没有发现。那个我上四年级男生，就是四年级课的时候，带他们去完成这个课堂内容之后，有的时候表现好我会给他们奖励，因为我会打篮球嘛。
1: 对对对，
0: 男生他最喜欢的运动项目嘛。
1: 对，您会打篮球放在这边。
0: 一般他们是打不过我的。
1: 老师有这个优势啊，能够随时展示
0: 啊，就是课堂上他们有的时候有点骚，
1: 啊，
0: 就是稍微乱一点的时候 啊，我说来比个赛啊，投个篮来
1: 啊，
0: 对吧？
1: 那换句话说的话，这个男生和女生然后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应该也表现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啊。然后会不会给您也袒露他们的一些小秘密，会跟您分享吗？
0: 他会分享，他比如说不开心的时候，首先就需要老师倾下心来，倾下身来去问，对吧？有的孩子，有的小女孩她腼腆，她不说，但是明显看出来她很伤心的那种，对吧？就去给她去交流，交流以后她就会敞开心扉给老师去说什么原因。
1: 哎，你知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哈？因为让我就突然想到我上学的时候我上学那个时候我们文化课就是学科类的，说实在的我们那时候压力不大但是呢我们就总会有那么一点点小压抑比方说跟这个同学有了点什么矛盾啊，或者今天可能跟爸爸妈妈也发生了一些分歧，让他 就是批评我了呀，又怎么样，我就会把这个情绪可能会带到这个体育课上。但是呢，两种情况，一种的话，就到了体育课，我就开始疯跑，开始疯玩，然后就把这些个就是这种坏情绪可能就忘掉了。第二种的话，那就可能哎会跟老师来说一说，我就认为体育老师啊，他不会告诉任何的。不会告诉别的老师，也不会告诉爸妈，就感觉体育老师是一个就是又像老师又像朋友这么一个角色。我不知道您能理解我所表达的这个意思哈。对，就是他又不是学科，就是不是这种学科类的，然后他呢又好像就是又跟我们很近，所以说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就特别愿意跟体育老师交流，什么都跟体育老师说。
0: 六年级的孩子，我是去年前年教的六年级，六年级的孩子他会有这种的跟老师之间的交流，
1: 就会这种情况。
0: 对，小一点的孩子，你除非你是发泄他的不开心，他才你问的时候他才会跟你交流。但是六年级大了以后，你跟他在一块儿，尤其是小女孩，因为我也是个女老师嘛，在一块儿经常会说，他们会说他们之间的事情，对吧？我说啊，什么我不知道呀，对吧？他们这些小孩聊的那些话题，对吧？他们就会敞开心扉，一直跟我说，给我聊。
1: 哎，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他们有没有什么跟您提到过什么让您觉得惊讶且有趣儿的？
0: 目前我就是他们。
1: 有没有互相打架？老师，他总是打我，他总是欺负我。
0: 在一年级、二年级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是你在讲课的时候啊，突然间才问一个问题，一个小孩举手了，哎，配合这么好，马上一问，老师他打我了。
1: 哎，现在的话，您所接触到的哈，目前我们这些孩子到了高年级之后的话，我看现在个头上实际上都挺高的，
0: 是。
1: 到了小学六年级，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像我们以前的话，达到我们以前像初中的那么一个阶段了。
0: 有的小孩的个头，他每个孩子的他的生长发育期是不同的，对吧？有的小孩他在五六年级就已经开始发育了，长到一直在发育。有的小孩他发育迟缓，有的六年级还没有发育，所以说每个孩子他的成长发育期是不同的，
1: 好，那我们在这儿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今天我们请到嘉宾的是马路街小学的体育老师王振红老师，是一位女的体育老师。所以说的话，大家呢有在这个孩子成长方面，尤其是体育运动这方面的话，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可以跟我们的王老师呢来一起交流。213-0233 213-0244 213-0255。同时呢，你也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平台，你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啊，这五个字也可以实时的文字留言。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持续收听。好，那王老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的时间的话，我马上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呢，哎，有意思的校园趣事儿。
2: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5: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6: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7: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8: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9: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0: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1: 爱护消防设施， 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

0: 乱贴乱涂。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电波相伴，岁月悠长，少年自有万丈光，成长皆为 N 次方，以生为伴，加倍成长。这里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郭涛，让我们一起汇聚向上的力量。下午的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每天下午为您播出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今天呢是周二，也是我们名师来了的时间。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名师呢，是来自于邢台市马路街小学中小学一级教师王振红老师，也是一名女的体育老师。我们再次欢迎一下王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刚的话实际上跟振红老师一直在聊哈，说到体育的话真的也有聊不完的事儿，因为我们觉得每一个同学，每一个无论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大家呢实际上都是很喜欢体育运动的，因为体育运动的话真的可以让我们放飞自我。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振红老师，接下来这个时间的话跟我们讲具体到就是孩子们如何的去练好一个动作，能够对他们成长是有帮助的是有良性的这么一个作用。你比方说很多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扰，那就是我们家孩子可能发育迟缓，那就是个子目前不是很高，那我们应该做哪些运动能够就是让他就是可以再进就是长得更快一点。然后还有一些家长可能有些困扰是什么呢，就我们家孩子太高了，那长得快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在体育这个方面，在运动这个方面所以说我们一的话，我们请我们王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2: 有的家长认为孩子，我家的孩子就是长得比较快的那个孩子，他现在初三，他已经长到了1.95米，
1: 多少？
2: 1.95米。
1: 那
2: 家老大，
1: 那应该孩子爸爸应该也是运动员吧？
2: 不是，他的身他并不高，他的爸爸就是1.77米、1.78米那个样子吧。但是孩子就突然间就是像不能说火箭那样吧，就嗖嗖就上去了。那
1: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长个儿的？
2: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2021年疫情那时候不是在家吗？在家待了两个月应该。
1: 但是在家的话，他的运动应该没有像平时的那么量那么大呀。
2: 对呀，就是他在
1: 家，就到了该长个的时候。
2: 对，他约来就是42的脚，在家的时候待了2-3个月，后来就是让出去的时候，我们晚上出去遛弯，我说咱去运动运动吧，是吧？后来一到楼下，他说妈妈我脚疼。我说为什么脚疼呢？后来一看，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脚疼。后来说鞋不舒服。后来一看脚丫子一下长了2个码，就那2个月。
1: 他是什么时候？是初一还是初二？
2: 6年级。
1: 对，2020的6年级的时候。
2: 对。
1: 然后突然之间就开始长个了。
2: 对。
1: 就
2: 是说每个孩子他的生长周期是不同的。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如果孩子现在还没有进行这个生长周期开始，所以说不用着急，就是平常多带他进行一些锻炼。
1: 什么样的锻炼呢？您给个建议。
2: 就是说长得快的那一些孩子，首先他的这个力量，他长得很快，对吧？他的力量要补充一下，比如说他的上肢力量、下肢力量还有腰腹力量。
1: 有什么样的运动可以锻炼到这块吗？
2: 比如说我们的在家里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个床上的腰腹的一个核心力量练习。
1: 比方说
2: 支撑
1: 平板
2: 支
1: 撑。
2: 对。给孩子可以，家长也做，给孩子做一个互动嘛。
1: 对，亲子互动。
2: 对，可以猜拳，平板支撑的猜拳游戏，对吧？可以做亲子互动。这样的既练了我们的核心力量，也增强了我们家长与孩子的亲子关系。
1: 那您刚才说了，除了平板支撑的话，在这个3-4年级的时候已经加了这个仰卧起坐了。
2: 对，但是我们一般情况在家庭给家长说的时候，他做这个

0: 新力量的时候做这个
1: 平板撑，
0: 平板撑
1: 更好。
0: 嗯，对，还有他的在床上坐着两头起，就是脚和手去触碰，去做那样的，
1: 脚和手就是这样来触碰，
0: 哦，
1: 这个动作
0: V 字形。

0: 要一个是摸高，再一个就是跳绳之类的。
1: 跳绳，
0: 其实跑步也可以，就是多参加的一些体育活动，让孩子多去运动起来。
1: 哎，那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就是孩子他长个的快慢和他吃的多与少有关吗？
0: 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没有说特别的去那个有很大的关系吧，反正是有一定的关系。
1: 就比方说这个孩子他吃的特别多，但是他怎么就是不长个儿？有的孩子可能他吃的特别少，但是他的个儿却蹭蹭的长。你说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0: 他和他的其实他身体里的内分泌啊调节也有一定的关系。再一个就是平时的运动量。对。强度的大小。比如说饭后家长带着孩子去公园里散步。他的运动量其实在我们体育课堂上属于低运动强度，低强度的运动，他的心率基本上和我们正常的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做家务的心率是一样的。
1: 什么叫做高强度的运动呢？对于孩子来说，
0: 高强度运动基本上就属于跳绳比如说我们一分钟跳绳之后对吧，我休息一个两三分钟，我感觉到舒适以后，我再可以再来一个一分钟的跳绳。比如说持续性的跑步慢跑，它属于中高强度的运动。
1: 像您说到的刚才说力量练习的话，就是除了平板撑它不需要借助其他的器械吧？
0: 对对对，
1: 先不需要的，对不对？这是我们小学的这个阶段。
0: 对，在家里简便易操作的就是一个核心的力量练习，对吧？再有就是轻器械的力量，就是少一些力量练习的话，就是我们就可以用上跳绳。家里都可以有的这些。
1: 您像这个现在骑行也非常的火热，
0: 亲子的骑行，
1: 对，就是这个骑自行车您建议的话这个孩子在什么年龄段就可以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运动了呢？
0: 其实我们学校在周末的时候会组织亲子骑行活动，1到6年级的孩子都可以去参与，
1: 都可以。
0: 对
1: 这个骑行的话对孩子来说的话也是有很大的
0: 有氧，对对对，它是有氧运动有很大的好处。它而且家长平常周末放下时间来去陪伴孩子。
1: 你像这个骑行的话，就是孩子他更加锻炼的是他的心肺，
0: 对，
1: 还有爆发力吧。
0: 他腿部力量还有他的心肺力量。他的心肺力量以后他这个促进血液循环嘛，而且刚才我说的他的前额叶控制他的他的课堂的专注力，提高他的专注力。
1: 好，这些都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的亲子的对亲子的一些运动在家里完成，包括的话户外的话也可以骑自行车，
0: 对
1: 甚至是慢跑
0: 对。
1: 好，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哈，如果有疑问的话您可以向我们的王老师来咨询。当然关注孩子的成长不仅仅的是学习方面，实际上我们真的身体素质的话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关注的就是孩子的这个体能，就是这方面的健康。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不得不还得提，那就是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他的兴趣也特别的重要。
0: 是
1: 也就是说让他们觉得体育不是一个压力而是一种释放。
0: 是
1: 那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您的孩子突然之间就长到了1.95米，那您像孩子如果说他要走专业运动员这方面的话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其实在小学生阶段的时候不建议孩子去走那种专业化的运动道路，因为作为一个这个身体素质，就是他这个身体那个健康身体的这个培养吧，可以让他去就是小学阶段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培养孩子的一个体育兴趣如果长大以后有这方面的情况，初中高中其可以往这个专业运动员方向培养的话其可以的。小学的时候最好的就是一个兴趣的培养
1: 好，那我觉得这也是帮助我们很多家长来提问有的家长的话会想，我们孩子小学阶段如果说他热爱某一项运动是不是可以走职业化就是更专业的去训练这样的话呢就是早介入了以后是不是能够发现孩子的闪光点
0: 对，有的家长现在有我身边也有我的孩子，我还有一个孩子嘛我的女儿也是，她打羽毛球嘛她也是经常去每周去练习3到4次也是去，其实我始终把她作为一个兴趣来培养就是说她在学习和运动兼顾的情况下

0: 这两条赛道是并驾齐驱的往前去走。
1: 嗯，
0: 并不是说在小学阶段我要重哪一项去轻哪一项。
1: 嗯，全方位的发展。
0: 对，现在就是全面发展。

0: 嗯
1: 啊，也是去，其实我始终把它作为一个兴趣来培养。
0: 哦，
1: 嗯，就是说他在学习和运动兼顾的情况下，啊，这两条赛道是并驾齐驱的往前去走。
0: 嗯，
1: 并不是说在小学阶段我要重哪一项去轻哪一项。
0: 嗯
1: 啊，
0: 全方位的发展。
1: 对，现在就是全面发展，让孩子。
0: 好，嗯，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得问问哈，在咱们马路街小学的话，有没有哪些体育啊？比方说，原来我们的广播体操，现在好像都已经变成各式各样的这种形式了啊，都是为了突出孩子的运动，但是它的形式却很多样化
1: 啊。对，就是咱们学校有四个校区嘛，平常在课间的时候，咱们主校区因为场地小，咱们都去角楼广场，
0: 嗯，
1: 对吧？上午我们学校整个四个校区全都是零点体育，就是八点学生到学校，八点十分的时候，全部学生去操场进行活动，
0: 嗯
1: 嗯，就是把大课间挪到了上课前。
0: 哦，是这样
1: 啊。零点体育就是刚才我说的前额叶，让学生激活前额叶，让他专注力更强。而且我们在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在我们这个太阳穴，往里，还有我们的耳朵到太阳穴之间，它有一个海马体，
0: 哦，
1: 海马体里有一个大概5厘米的海马回。海马回它是储存机，就是储存我们的知识的。
0: 哦，就是上课之前的时候先把这块激活。
1: 对，
0: 然后增加他们的记忆力
1: 啊。对，你好专业。
0: 谢谢谢谢，也是猝不及防的夸了我一句。
1: 就是为了让学生他接下来在学习语文和数学，学习上午的课程的时候，可以更专注，记忆力更持久。
0: 哎呀，说到这儿，实际上也是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啊。本身呢，我也特别的热爱体育运动啊。哎，这样我们也猜一下哈。王老师，您觉得我在哪个运动上还不错？
1: 看身材的话，应该
0: 看身材已经看不出来了。这身材已经现在不能让人别人轻易看了。
1: 那您可以说一下，是陆地上的还是水中游的？还是
0: 陆地？
1: 那不是自行车就是跑步吗？
0: 还不是。你看，说起来的话，我觉得我也有些许惭愧，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啊。我在小学，我被省体操队选拔上了，然后我当时就开始练习体操。
1: 那您的上肢力量应该非常强。
0: 但是那个时候是小学生，我特别记得我那时候小学二年级，然后有一个体育老师，当时应该是省体校的，然后来到。

0: 啊，应该非常强。
1: 但是那个时候是小学生，
0: 哦，
1: 我特别记得我那时候小学二年级，然后有一个体育老师，
0: 哦，
1: 啊，当时应该是省体校的，哦，然后来到学校来选拔，
0: 哦，
1: 然后老师呢就选了几个人，其中就包括我，哦，当时我也比较意外，
0: 嗯，
1: 因为就坐在课堂上，然后能快一点哈，但是很遗憾也没长起来。直到后来你看到了高年级，
0: 啊，
1: 我们也会接触到一些这个就是对抗性的
0: 啊
1: 就是像足球，
0: 啊，
1: 篮球
0: 啊
1: 但是也很遗憾，就那个时候你是跑也跑不过，撞也撞不过，抢也抢不过，所以说就好像离这个体育运动就渐行渐远。
0: 就像您刚才说的，二年级的时候选上体操运动员的时候，
1: 嗯，
0: 特别苦，对吧，
1: 嗯，
0: 就像您刚才跟我说，就是说学生小学能不能发展这个专业的这个，
1: 对，
0: 对吧，
1: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要问您这个问题，
0: 啊，对，就是说小学的时候他其实我感觉家长现在也在刻意的重视孩子的身体素质的发展，
1: 嗯，
0: 健康状态这一块，
1: 对，
0: 对吧，嗯，家长我看到有很多家长就是学生放学以后去给他进行一些不同项目的锻炼，
1: 嗯，
0: 其实这样的家长是点赞的，
1: 嗯，
0: 对吧，其实他不仅是让孩子掌握了一项技术，而且是非常苦的情况下孩子坚持下来很不容易的，
1: 嗯
0: 嗯，就是孩子在练这项技术的时候，其实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遇到失败的时候，包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会掉泪，他可以勇敢地爬起来，而且他还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1: 这个也是我们特别就是佩服运动员的这种精神啊。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后来虽然说没有从事这个运动的工作，但是呢从事了主持的工作，然后我们也参与了很多比赛的解说，然后我就觉得也算是就是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啊。然后曾经对我也带了很多的学生，当时也说如果我们以后成为一名体育的解说员也是挺骄傲自豪的，对，因为体育解说员的话
0: 很激情，
1: 对，您说的很对，就是他需要那种 power，然后需要的是那种代入感，然后能让大家的话热血沸腾，
0: 对，你在那儿就是根本就是困的时候，你到那儿就是非常的想听他解说的很犀利很到位，
1: 对，而且说起来的话这个我在上高中啊，你看又分享我的故事啊，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也遇见了一位女的体育老师，然后我特别记得那个体育老师对我也特别好，然后我也特别感谢她，当年就是有一些什么自己内心当中的纠结，然后我会去找这个老师去诉说，然后他就跟我来分析，我觉得也很奇妙，真的很奇妙。然后我有一件事儿，我还真的很少跟别人说哈，因为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喜欢写诗，
0: 文人，
1: 对，就是因为后来学文嘛，然后就喜欢写诗，然后会写小说，我当时有写短篇小说，然后我每写完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特别高兴，就等着体育课，然后我就会拿给那位体育老师，让他作为我第一个读者，然后他就是读完了以后就是下一次上体育课的时候就会给我反馈，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一段很奇妙的这种人生体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给哪位老师看他会给你一些反馈，甚至我们都觉得老师会认为我不务正业，所以说我就找到这个体育老师的时候，他就特别耐心，然后他就特别的认真，会跟我讲他看过之后的感受，也会跟我讲，然后也会给我鼓励啊，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对于体育来说的话是很喜欢很热爱但是就是很遗憾这个
0: 突然间好羡慕您的体育老师
1: 就是对，所以说你看这些都是我的故事，然后今天当我知道你看我要采访一位体育老师哈，我就特别想起来当年的那些故事，所以说您跟您的学生之间也会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儿。
0: 对
1: 未来的话我觉得在您的教学生涯当中还会遇到很多的学生，
0: 是
1: 无论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我们都希望呢通过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更加热血的人生开始能够畅想未来美好的生活，因为小学嘛真的是童真童趣无忧无虑体育课的话真的可以让我们放飞自我，也是一段特别难忘的青春记忆，
0: 是
1: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最后的时间的话我们也请郑红老师也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同时的话也可以跟您的学生再说两句好不好
0: 如果听众朋友

0: 朋友们，里边有我的学生的话，老师希望做大家的知心姐姐，有什么问题随时找老师去分享。老师非常羡慕郭老师，去和他的老师去分享他的成长的点滴。老师也希望同学们，和老师来分享，非常愿意做孩子们的听众，和大家一起交流。愿我的孩子们在今后的路上吧，脚下有力，
1: 眼中有光，
0: 眼中有光，
1: 心中有爱。
0: 脸上有笑，心中有爱，永远的，积极向上，满满的正能量。
1: 好，谢谢郑红老师说得非常好。确实，刚才郑红老师提到了，就是脚下有力啊，我们就希望孩子们的话，真的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0: 对，
1: 哎，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话，让我们做事儿啊都会有力量。
0: 对，
1: 哎，做人的话可以更加的坦坦荡荡。
0: 是。
1: 好，那今天非常的感谢郑红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成长 N 次方。当然也欢迎大家的话，如果呢您想要联系到郑红老师的话，您只能去马路街小学。
0: 欢迎大家。
1: 另外的话，我们也提醒马路街小学的孩子们啊，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加的积极的从事一些体育运动，哎，也更好的能够强身健体啊。未来的话，我们真的可以期待大家有更好的发展。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再次感谢我们郑红老师做客直播间。
0: 感谢听众朋友们。
1: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也欢迎大家的可以持续的收听，同时的话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啊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100%郭涛啊五个字。100%郭涛，您找到之后的话，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的话呢，也期待着各位在每天下午的5点半，您可以打开收音机啊，车载收音机，或者呢手机可以下载蜻蜓 FM，找到呢邢台综合广播，都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这里是成长 N 次方，我是郭涛，明天我们再见。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境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

0: 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2: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3: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4: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5: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6: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7: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8: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

0: 两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

0: 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2: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3: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5: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4: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6: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4: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7: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4: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8: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 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0: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1: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2: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13: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4: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点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3: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0: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3: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 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

0: 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 战败八十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六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4: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2: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
7: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8: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怡然。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聚焦民生实事，持续发力，让城市面子更亮，里子更实。
6: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我市全面提升建筑工地扬尘治理水平。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城市环境整治、游园设施安全、背街小巷治理、停车秩序规范等民生实事持续发力，以精细化治理雕琢城市细节，让城市面子更亮，里子更实，市民幸福感、获得感节节攀升。在市区图书馆游园内，市园林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绿地落叶进行清扫，对公园标牌进行擦拭，细致清理每一处卫生死角，为市民营造干净

0: 洁美丽的游园环境。市民苏女士，
1: 图书馆这边的公园很大，绿植卫生做的都特别好，每天我都会过来和邻居散散步，在这儿休息会儿特别好。
0: 据了解，该中心对市区10个大型公园及150余个街角游园开展环境提升行动，同时全面检修游园设施，修整破损游路，切实保障游客入园安全。市城管局园林中心游园管理所副所长康荣娜：
2: 我们立足各游园管护面积，合理配置日常养护人员，精准开展绿化养护、环境保洁等各项工作。在游园环境品质提升方面，我们严格落实垃圾日铲日清工作标准，全力为市民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游园环境。
0: 背街小巷被称为城市的毛细血管，关系群众日常生活。连日来，市政部门加大北长街、太平巷等180余条街巷路灯设施的巡检力度，对损坏的灯源线路及时维修更换。同时，市环卫中心组织人员对背街小巷路面边角等区域进行全覆盖清扫，全方位提升保洁质量。市民任女士：
3: 现在巷子里面都打扫得特别的干净，路灯坏了也能够及时的给修好。晚上孩子玩了，我们出门了都特别方便。
0: 停车秩序的规范也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今年以来，市交管支队联合市城管局聚焦景区、学校、医院、商超等停车需求集中的重点区域，组织专人开展公共区域可新增停车泊位及标线模糊点位摸排工作，对排查出的点位逐一登记建档、分类施策，切实破解群众出行痛点。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队员李志新：
4: 我们本着能化则化、因化尽化的原则，积极增设停车位。车位规划好以后呢，我们不定期进行现场巡查，劝阻违规停车行为，让城市通行更有序、更便捷。
0: 市民郭女士：
3: 现在这个路边这个规划了停车位，来这边买东西停车特别方便，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便利。
0: 从整洁优美的游园到规范有序的停车环境，一系列细微治理举措让文明创建扎根日常，惠及民生，实实在在提升着市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打造一座有温度、有品质、有内涵的城市。
5: 5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文平在市经开区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大气治理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项目建设打头阵、技术创新当标杆，全力推动特色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当前，市经开区正处在动能转换、跨越提升的关键期，省市重点项目密集落地，绿岛、园中园、共享载体多点布局，企业集聚、产业协同的动能加速释放。在京澳邢台太阳能有限公司，刘文平深入企业展厅和数字化车间，详细了解市场趋势、技术创新、生产经营等情况，强调要深耕光伏产业主赛道，发挥行业龙头引领作用，加大研发投入，深化技改升级，持续降本增效，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开辟新兴产业新赛道，精准把握行业趋势、市场前沿，积极布局高附加值产品链条，加快抢占新质生产力发展蓝海。随后，刘文平来到大湾区共享制造产业园、国瑞云创智能数控、粤瑞电子中置电机高端电车等项目，实地查看建设进展情况，指出必须牢牢扭住项目建设牛鼻子，把力量向项目集中，政策向项目倾斜，资源向项目聚集，推动项目建设提速，严格落实绿色施工措施，加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助力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要推动招商选资体制，瞄准市场前景好、产业契合度高的链主型、不链型企业，积极开展以商招商、应用场景招商，落地一批大好高优项目。要推动要素保障提标、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完善投产运营、市场开拓、政银校企对接等服务，打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加快发展、行稳致远。有关区和市直部门主要负责统治参加。

0: 我市多部门协同联动，靶向发力，以精准管控落地、绿色技术推广、智能手段赋能为抓手，全面提升建筑工地扬尘防治水平，以实干实效守护城市蓝天。在市区团结东大街与顺德北路交叉口西南侧，一个大型的充气堡常引人注目。充气堡里面正是一项大型民生工程施工现场。与传统的工地不同，听不到巨大的机械轰鸣声，也看不见飞扬的尘土。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张克凡：
1: 我们工地呢被机坑气膜包裹起来，在内部运用了通风交换系统，防尘效果能够达到99%以上，现场施工现场噪音能够降低50%到80%，对周围居民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同时它还能大幅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0: 机坑气膜是我市各项扬尘防治提质升级工作举措之一。除此之外，市住建局还在全市范围大力推广钢板网封闭、装配式道路等绿色施工技术应用，持续提升建筑工地扬尘防治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市住建局扬尘办负责人达森：
2: 目前主城区49个在建项目已完成钢板网安装工作，8个项目投入使用装配式道路。主城区建筑工地累计投入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55台，新能源上捆车全面普及应用，各项扬尘防治提质升级工作稳步有序推进。
0: 在制度与监管层面，市住建局还构建市局、区级、网格员3级包联责任体系，对在建工地实行专人盯办、日督查、日反馈，形成全流程监管闭环，技术手段的有效应用也全面提升了扬尘治理。市住建局扬尘办工作人员马硕：
3: 现在呢，我们主要运用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实现高频次全覆盖检查，发现的问题我们也立即通知相关部门，做到现场交办、立行立改，确保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工作无盲区，为后续精准施策奠定基础。
0: 市城管局环卫中心统筹两大监督执法大队同步发力全域管控，一手抓源头违规惩治，一手抓扬尘抑尘作业，双向发力筑牢扬尘治理防线。连日来，监督服务二大队全面摸排辖区在建工地、道路破洼等各类户外施工点位，精准掌握渣土清运车辆行驶路线、作业时段，划定重点管控路段与关键管控时段，科学统筹一线巡查力量，全面排查路面扬尘。市环卫中心监督服务二大队中队长黎少芳：
4: 我们紧盯施工工地未规范配备冲洗设备、带泥上路、未平槽运输、沿途渣土抛洒遗漏等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同时采取定点值班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从源头遏制扬尘，健全规范详实的工作台账，实现整治工作的闭环管理。
0: 多方发力协作联动，当前我市多措并举全面提升建筑工地扬尘治理水平，全力推动城市环境持续向好，为群众打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5: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迎接旅游日到来，新都区的邢台大峡谷、钱塘峪、紫金山、天梯山、云梦山、九龙峡、张果老山等多家 A 级旅游景区集中推出门票优惠及特色活动，为游客提供初夏山水之旅新福利。
0: 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第一批医保影像云跨省秒调阅网络成员单位名单，共有305家医�疗机构入选，我市4家医疗机构位列其中，分别是邢台市人民医院、邢台市儿童医院、邢台市中心医院、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华北医疗健康集团邢台总医院。参保患者在该网络成员

0: 院、邢台市中心医院、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华北医疗健康集团邢台总医院。参保患者在该网络成员单位就医时，医保影像数据可被快速调阅，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促进医疗资源的优化利用，降低
1: 3.658 聘毫帽2.5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百香县 3.622 聘毫帽2.5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威县 3.615 聘毫帽2.5浓度每立方米13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情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向前看，有些凄凉，是否该留下一丝幻想？很多的人越走越远，至少有你在身边。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

每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

0: 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

0: 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1: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2: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3: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6: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琴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

0: 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族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6: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8: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9: 我看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屋顶倒的。
8: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0: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8: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1: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8: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2: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8: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3: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报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

0: 务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0%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

0: 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为。
1: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0: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2: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2: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0: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三年将裁员近4000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7点整。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有一张寻租权的水卡，然后现在寻租权要在您小区里退出，但是有余额退不了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哦，现在问题解决了，联系了。
4: 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3: 大概是上一周吧，29号解决了，当时解决了。
4: 好的，给您各位回访啊，再见。
5: 哎，
4: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宁晋县大陆村镇东部纪昌庄镇至白池口村没有公交车的问题，有人和你联系吗？
5: 哎，联系了，联系了，大幅度也挺好，这最近可能要落实，他们就可能勘察路线了。谢谢啊。
4: 我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
5: 啊，
4: 再见。
5: 好，挺满意。
4: 啊，好嘞，再见。
6: 哎，
4: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啊，您咨询18路公交车、末班车发车时间的问题，交建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啊，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8点半出面了，已经说了。
4: 啊，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6: 啊，没有了。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再见。
6: 嗯。
7: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慢性病服药时间比较长，现在想停一段时间的药，停药这段时间是否会影响慢性病待遇这个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有跟联系。
7: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你说的挺好啊，你说能享受到2099年一直能享受，就是停一段时间还照样能享受。
7: 哦，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6: 哎，解释清楚了。
7: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6: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7: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5重礼，马上住好房。1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2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

0: 非常高兴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咱们市场监管工作。首先呢，我非常感谢，衷心的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朋友们对市场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
1: 好，再次欢迎您，张局长。那今天随同张局长一起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服务促进科一级主任科员齐佳，知识产权管理保护科科长张晶晶，市检验检测中心计量测试所副所长王艳，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王艳勇，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直播。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市的市场监管、食品安全、计量检定、消费维权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或者对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航风建设工作有任何意见建议，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参与节目互动，真诚欢迎您的参与。好，张局长，在节目一开始，我们看到已经有听众等在线上了，一起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
1: 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就是我这个跌动车跌病，换个新跌动车跌病，一年他说一年报销，但是没过一年坏了，我找他报销，他不给报销。
1: 啊，电动车的电瓶啊，当时承诺保修一年，但是现在没有到一年坏了，他不给您保修了是吗？
2: 是。
1: 啊，具体涉及到对方的商家是哪里呢？
2: 香都区向河大街盛丰跌动车。
1: 好，这个问题张局长，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吧，或者您看哪位嘉宾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更合适。
0: 好，让艳勇主任。
1: 好，我们有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王艳勇同志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3: 啊，好的，这位朋友，这个你当时购买电动车的这个发票现在还有吗？
2: 发票他当时没开，但是我有转账记录。
3: 转账记录是吧？或者这个购物凭证，你这个现在手里都有是吧？
2: 对。
3: 啊，那你这样，等下了节目以后了，你把你这个相关的这个凭证，这个准备一下，我们会安排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接触，然后给商家来进行协商处理。
2: 行，他这个事儿四月多份，我好像我给高科技市场管理局说过。
3: 啊，但现在商家是什么意见是？
2: 他一直商家是说。不给坏，等会儿我反映到高开区市场管理局，他那电话是3636315。
1: 高开区这边之前给您有什么样的答复呢？
2: 高开区答复就是尽快解决，但是一直也没解决了。
3: 就是说这个商家不给你更换电池，他提出的理由是什么？
2: 他提出理由就是没充好电来是这儿的，反正在一年之内报修他没有报修过，但是当时慢的时候他说报修一年，他没搞一年。
3: 啊，就说你这个电池质量问题是完全不能充电了，还是说你觉得这个电池的这个电量下降了？
2: 他那已经是充电一充就充满了，咱一用就没电了。
3: 行，你这个情况我们基本清楚了。下了节目以后呢，我们需要这个工作人员呢现场来进行核实，然后与商家协商来帮您处理，你看行吗？
2: 行。
1: 好的，也感谢您的参与，保持您的通话畅通，准备好相关的一些消费凭证哈，等待我们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今天呢是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我们了解到啊，今年世界计量日的宣传主题是建立信任的基石。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邀请到了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节目的一开始，也想请张局长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市目前计量工作整体的开展情况是怎么样的，张局长？
0: 好嘞，这个计量工作呢，早已进入了百姓生活的各部分，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咱们精准规范的计量数据呢，是守护公众身体健康，筑牢公共安全防线，做好生态环境检测，维护公平市场。

0: 场交易的重要基础。咱们小到菜市场的公平秤、电子秤，咱们出门加油、开车测速，加油站、加油机，到家里的电子表啊，手这个血压仪啊、血氧仪啊等等，大到我们的医院的这些医疗设施、医疗设备，包括我们生产生活当中的环境的监测，包括咱们产业的发展等等，这些精准的计量啊，都是科学决策、规范治理最坚实的底线。只有数据的精准统一、真实可塑，我们各项民生服务、产业发展的决策才能更加的科学务实。一直以来呢，我们局啊紧紧围绕世界这个计量日这个主题，将计量监督和我们的民生服务深度融合，紧紧盯住群众关心的民生领域，持续强化计量监督检查、便民服务等各项措施呢，扎实落实，以精准的计量守护我们的民生福祉，守护产业发展，全力筑牢社会信任根基，切实守护好群众身边的公平正义。也值此世界计量日这个契机，向全市默默坚守、精益求精的一线的计量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的问候，也希望啊，通过我们今天的广泛的宣传科普，让广大市民更多的市民朋友啊，了解计量，明白计量，清楚计量，然后重视计量工作。
1: 没错，好，也非常感谢张局长的详细介绍。我们看到也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想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领导，咨询那个申请检验，怎样申请那个检验药品呢？
1: 怎样申请检验药品？您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呢？这位
2: 朋友，我就是在那个有在药房买的，有在卫生室里，他们给我们看病用的那个药，我们感觉不对，我想检测那个有效成分，还有几种成分，怎样检验呢？
1: 买的药觉得药效达不到自己所想要的效果，想要检测一下，这个如何去申请？张局长，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0: 这项工作呢，尽管不是我分管，但是以我现在了解的情况，首先呢，你这个应该把你购药的这些凭据，包括你的发票啊，这个转账记录啊，要有。第二个就是说，把你这个药品呢，要样本要保存好。同时呢，向我们市场局检测中心呢提出申请。申请以后受理以后啊，咱们这个检测中心呢，根据咱们这个情况，有的药品呢，咱们这个检测机构啊，达到这个资质的话，就可以对这个药品进行检测。根据咱们这个资质的水平，有的药品呢，咱们邢台市检测中心呢，包括药品呢，可能是检测不了。这个机构这个资质啊可能低，就需要向省级或者是国家级一类的检测中心进行申报。
1: 这样我们一步一步来吧，张局长。这位朋友您看啊，咱们先把购药相关的凭证以及药品的样本先保留好，线下之后我们请市场监管局的负责人，相关的负责人跟您联系，告知您具体的一个申请的流程，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好，谢谢。
1: 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继续来接听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喂。
1: 是您的电话。
3: 啊。
1: 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的信息。那信息泄露了，让别人冒用过。并且开公司了给我。
1: 您的信息被别人冒用开公司了，是这个意思吗？这个问题，张局长。
0: 这个问题啊，应该说是咱们审批登记机关的这些事务，因为现在嘛，审批啊已经到审批局了。这个泄露到底是从哪个关键环节泄露的？这个就需要调查了解。所以说，我想把这些信息啊可以登记下来。然后让我们有关工作人员啊。下来以后和咱们这位同志啊就联系，联系一下，然后再看看是从哪个环节哪个部门来管理，我们协助办理。
1: 行，我们帮带这位朋友把这个信息登记下来，转办到。

0: 相应可能涉及到的一些部门啊，看看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再帮您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您看可以吗？
1: 啊，行。
0: 嗯，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继续来接听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讲。
2: 第一个我反映就是这，我要感谢咱这个开发区一个年轻人给个领导，他我认为是特别服务，有些问题反映马上给解决了，
0: 嗯。
2: 我也特别感谢他们。
0: 嗯。
2: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咱这个是有些问题要去市场监管局反映，为啥这个门槛不让进去？
0: 有些问题要给市场监管局反映，不让进局。您具体是什么问题？
2: 其实也就是说，咱在市场不是有点事了，也想给市场监管局反映反映，门槛不让进去。
0: 嗯，那您这个想要反映的问题是什么呢？
2: 就是也是电动车的事，电瓶车的事儿。
0: 嗯，具体电动车出现了什么问题？
2: 电瓶一直，要响应国家号召，然后要国给车包牌照这个事
0: 嗯
2: 儿，啊，反映马上给解决了，特别好。
0: 嗯，
2: 主要是感谢这个咱开发区一个年轻人给个领导，当然也可以说马上给解决了，我觉得现在好，
0: 嗯，
2: 其实为了
0: 好，
2: 为您服务啊。
0: 我理解您啊，您一个是对高开区相应的一个工作人员的服务啊，提出了表扬，觉得非常的及时。另外，您说到了一个想要反映问题的时候不让进市场局，您想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已经解决的这个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
0: 啊，然后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
2: 首先我就是要感谢他们。
0: 嗯，要感谢哈。好，我们现场张局长在这儿哈，也代表我们市场监管局的所有同志接收到了您的这个感谢了哈。嗯，张局长，我们跟这位朋友说两句吧。
3: 好，
0: 嗯，沟通两句。
3: 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市场工作的支持理解啊，感谢市场对我们市场工作的支持和理解。同时呢，也希望您呢，多关心支持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对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关于你提出的这个市场局的门岗不让进门的这个问题啊，我下来以后啊，根据情况把咱们这种情况给咱们各级市场管理部门啊，这个通报一下。无论是反映问题，还是表扬，还是批评，只要履行好正常的登记进入的一个手续啊，当然咱们进入这个机关院啊，可能有些手续，只要做好这些手续吧，我希望我也，感觉应该欢迎大家，随便进入我们市场部门。
0: 好，您的想要表达的我们已经接收到了，您看可以吗？这位听众。
2: 可以可以，特别感谢领导啊。
0: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谢谢您，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久等了。
4: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我就想反映一下这个废品站他们这个亏秤的问题。
0: 哪一个废品站呢？
4: 龙泉大街桥底下路北这个废品站。
0: 是您自己有相应的感觉，并且核实过吗？
4: 对，我当时我孩子毕业以后，我去卖书，我在家称完以后大概是180斤，到他那儿就是出了140多斤，亏了就是30多斤秤吧，大概。
0: 反映的是龙泉大街桥下废品站这个
4: 对，
0: 秤亏秤的问题，张局长。
3: 啊，这个问题啊，请王艳所长回答这个问题
0: 好，我们有请市检验检测中心计量测试所王艳副所长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5: 是这样，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如果去卖东西也好，买东西也好，要看一下它这个秤是否经过计量检定。如果检定合格的秤出现了问题，您可以打这个，您可以直接反馈跟我们行政部门反馈，因为它是龙泉大街归信都区的吧。然后湘都区，
0: 湘都区，
5: 这样的话，您可以跟湘都区的质量监管局，然后进行沟通，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看这个秤是否经过了计量检定，如果没有检定的话，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些处罚，是这样。
0: 我们可以帮着这位朋友，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市场监管系统范围内，我们去帮着他把相应的一些环节打通，对一些他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些监督和管理嘛。
5: 对，可以，是这样。如果您这个秤呢，具体到这个哪一个商家，然后您可以把这个详细的这个地址和商家的名称留下，然后我们可以去后续的跟进，然后由恒信使的人员 对这个秤进行一个检定。
0: 嗯。

0: 线下我们跟这位朋友联系一下吧，侯所长。
1: 好，
0: 啊，保持您的通话畅通，线下我们跟您去沟通一下具体细节，咱们在线下再去进行检测和测定，看看是否存在您说到的亏秤的问题。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好的，好的。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问。原来在城管厂是拜过一个处置卡，
0: 嗯，
2: 那他不是消费了以后上了有1000来块钱吧，
0: 嗯
2: 嗯，找他也从2024年一直找他，他一直啊他不给退，
0: 嗯
2: 嗯，他说他不是那个城管超市不开了是吧，
0: 嗯嗯
2: 嗯，我说你。你第一个，你就要把卡里边的钱消费了也行，是吧？
0: 嗯嗯、
2: 或者说你就要你消费不了，你就该给我退了。
0: 嗯，
2: 他一直推，他说是什么什么，等个那个省里边的什么什么什么文件的什么什么上级领导活的是怎么着？
0: 嗯，我理解的，您是从2024年开始交涉这件事情，等算到现在2026年了，晨光超市已经不干了，但是这个卡里的钱依然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理，是这个意思是吗？
2: 对、
0: 嗯。好，张局长，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吧。
3: 下这个问题啊，请燕勇秘书长来解答一下。
0: 来，有请燕勇秘书长。
4: 就是针对这个超市易肤卡这个对他的这个监督管理，按照咱们的相关规定，应该由商务部门。来进行监管，
0: 嗯，
4: 啊，就是针对消费者提出了这个退卡啊，或者说，我把这个卡里边余额进行消费，这个呢，我们之前也跟这个商场沟通过，但是因为这个属于商场这个经营，它现在已经停止经营了，
0: 嗯，
4: 啊，因为属于资金上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东西，这种情况呢，我们会继续的督促这个商家尽快的来这个。按照消费者这个诉求是消费还是退款、
0: 嗯、
4: 但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资金问题，
0: 嗯，
4: 这个没法强制企业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来履行这个退款或者说提供服务的这个义务，所以说啊、
0: 嗯嗯、
4: 我们下一步会继续督促这个商场来尽快来解决消费者这个问题。
0: 嗯，好，那这位朋友，我理解的是现在这个流程已经是正在处理当中了、
4: 嗯、
0: 但是由于商家的资金问题没有办法给消费者把这个相应的款项退到位，相关部门呢也已经了解这个情况了，也在进一步的督促，我们再耐心等待一下，您看这样可以吗？
2: 行，可行行。
0: 嗯，我们也及时关注着这个问题哈，燕勇所长，燕勇秘书长，嗯，您还有什么要表达的这位朋友？
2: 那我这关注这个就是。
0: 啊，您说什么？没太听清楚。
2: 我就说我怎么关注啊？
0: 嗯，这位朋友想了解事件的进程。
4: 嗯，
0: 怎么去了解这个进程？
4: 就是一会儿下了节目以后呢，消费者可以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
0: 嗯、
4: 啊，给我们导播留一下，到时候我们给商场沟通以后，如果有最新的消息，
0: 嗯、
4: 我们会及时通知消费者，
0: 嗯
4: 啊，来进行处理。
0: 对，及时让我们的消费者知道现在事件的处理到哪一步了哈、
4: 嗯。
0: 您看这样可以吗？这位朋友？
2: 可以，可以。
0: 嗯、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要提示大家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们接下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5: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在我市的市场监管、食品安全、计量检定、消费维权等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进行交流和提问。今天呢是世界计量日。

0: 们说，在本次世界计量日的宣传活动期间，我们计量部门也开展了一系列接地气的惠民活动哈。那具体我们说，在这一段时间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啊，能够为消费者去享受到哈？这样我们稍后再请相关的负责人介绍。看到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0: 嗯，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问问这张局长，这个我那个是那个眼线吃那药，省点的那个过期药，那个药怎么处理？你说应来的想的吧，一怕没吃错，一怕不干的。你说卖地下吧，一不合适。
0: 嗯，
1: 他要是看着药，在过去药监局不是有一个不是最早是有一个收购。收购咱给我做让那个不让过期药可以换东西儿，还有那种业务了吗？
0: 这也是很多老百姓家中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哈，药物过期了怎么处理？而且可能之前遇到过哈，过期药物可以再去兑换别的物品这样的活动啊，想问问咱们现在部门还有相应的一些活动吗？
2: 目前据我了解是没有这种工作。以前啊，搞就是想把这些过期药品啊，防止药品的这些过期药品回流到市场当中，让一些人呢，以不法商贩呢，或者不法医疗机构啊，重新把这些过期药啊，或者是临近过期的药重新投入市场，或者采取了这样措施。这种措施啊，也是一个阶段性的。目前呢，据我了解还没有这种措施了现在。
0: 那张局长，我们从专业的角度哈，比如说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市民朋友们家中的这个过期药如何能够更妥善安全的处理，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
1: 是要咋处理？是扔掉啊，是
0: 扔掉呢还是怎么样呢？可能这位朋友也有一些相应的顾虑，毕竟是药品哈。
2: 这个过期药啊，一般呢是两种，一个就是咱们医院的医疗机构啊，他们有定期的这个过期药啊，他们的一个处置机构，就是医疗垃圾的处理，按照他那个。但是咱涉及到老百姓啊，因为他的药量啊相对来说比较少，是吧？家里有几盒啊，或者有几片啊过期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这个目前呢，咱们从国家这个层面，包括省市这个层面，还有没有说有具体的这个处理的一些细节？所以我想啊，你把这些，如果家庭这个过期药特别多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市场部门联系，联系我们派人去把它收上来，然后我们送到这个医疗处理机构进行处理。如果很少的话，就几例啊，我想就是应该就是说放到这个一些废弃的医疗垃圾，或者是到临近的这个。
1: 就那药就像眼前卖那药，就是几片，那一片是100片。那药有3-4年了，或者说不知道，快找我了，找了我，那你看着，他说是已经整了，那整通了，已经显不好看。失走了，我那到时候交给市场监管局，整天上热线的，叫我问问他。
2: 可以，这个你可以留下电话，然后多的话我们派人去把它收下来，然后我们送到这个医疗垃圾处理机构去处理。
0: 好，这位朋友的意识非常强哈。您看这样的处理办法，您觉得还合适吗？
1: 感谢药监局，感谢
0: 好，
1: 谢谢您。
0: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这位朋友。好，我们刚才呢说到了今天是世界计量日，我们计量部门呢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惠民活动哈。今天呢咱们是检验检测中心计量测试所王燕副所长也在直播间，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或者是这段时间我们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活动吧，王燕所长。
3: 好的。1999年呢，就是世界第21届国际计量大会把这个5月20日定为世界计量日。然后我们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主题呢就是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然后围绕这一主题活动呢，我们所呢开展了多项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这种公益的这个惠民活动。首先呢是计量科普进校园，我们组织呢专业技术人员走进金华小学，邢台市的第24中学开展计量守护健康、科学防空近视主题科普宣传活动。把计量知识和科学护眼知识送进校园课堂。我们同时还联合了这个专业的眼科机构，为200多名在校学生开展了那个免费的视力筛查。

0: 专业验光服务，
1: 嗯，
0: 以及及时提醒视力异常的学生科学用眼，尽早呢实现早干预、早校正，守护青少年的视力健康。
1: 嗯，
0: 同时呢，也通过这个剂量科普与近视防控的有机结合，既提升了师生的剂量健康意识与护眼能力，同时也能彰显我们剂量服务民生、守护健康的责任担当。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剂量服务金社区，我们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周边的社区，开展便民服务的剂量活动，现场为居民免费检定家用血压计、体重秤等常用的剂量器具，以实践行动践行剂量惠民、剂量为民的服务理念，切实解决群众家用的这个剂量器具测不准、无处检修的难题。同时呢，我们还在现场教市民巧用手机简易称重，辨别商户的这个剂量器具，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数字秤是否准确，手把手的教授这个维权的小技巧，切实把剂量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1: 还是非常多的惠民措施的哈。网络平台有一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在家乐园超市盛世店，在小神龙那儿给孩子办了一张游乐园的卡，200块钱十次，结果去了两次之后小神龙撤店了，联系他们说可以去其他店玩，但是离其他店太远，一直没有去。这个钱显示的是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过期了，现在想要退钱。他说不是我们的原因过期的哈，是办卡之后他们撤店所造成的，但是现在可能退钱这方面哈遇到了一些相应的问题，这个疑惑或者是这个问题，张局长，我们跟这位朋友也沟通一下，还是请燕勇，
2: 燕勇
1: 秘书长，您来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他这个问题。
2: 刚才就是通过平台上这个信息啊，如果说是在这个卡的有效期内，这个商家更换地址了。而且离这个消费者这个住址也比较远的情况下，这个应该属于商家违约，就按照消费者这个诉求，要么退款，要么说重新提供服务啊。如果说他不能已经搬了，就是在盛世店已经不能再开了，那这个按照消费者这个诉求退款，这是应该的，应该是符合相关规定的。就是如果说他这个我下了节目以后啊，需要核实一下，看看他这个游乐场和这个家乐园之间有什么协议没有啊？到时候我们再跟这个商家来进行沟通退费的事宜。
1: 好，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哈，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线下跟您取得联系，了解一下具体的事项哈。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也先接听热线接听到这里。张局长，今天不少朋友打进热线了，也有一些朋友在线上留言反映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在线下跟大家联系，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具体的回复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
3: 咱们下来以后啊，我们按照程序啊，我们及时召开各科室的会商会，把这些任务啊分下去，然后具体的责任人，一般情况下就是7个工作日，然后给一个具体的这个过程，解决过程，如果这个7个工作日啊能够解决，达到咱们这些听众的满意的话，咱这个事件或者这个投诉啊，就算结束了。如果涉及到你比如说这个涉及到这个案情比较复杂是吧，涉及到商家可能要延续啊，这个根据具体的这些复杂程度的程度来进行处理。
1: 好，也谢谢张局长的介绍，也谢谢几位嘉宾，再次感谢大家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今天的航风热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证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